0: 披肩发芽，慢慢下移，
1: 身体越来越好。
0: 嗯，就是的。
2: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部，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0: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很远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部将来和江南一样。
2: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 23.5 万红四部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部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从小麦负重的，还有十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4: 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5: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4: 17-18吨啊。
6: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3: 要是走开了，生化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2: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3: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海地里面产生了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了。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2: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

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章。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入声。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

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支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

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思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们都来了。
1: 大家好。
0: 啊，江团长啊，陈来了。
2: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3: 都好看，都精神。
0: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4: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5: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4: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5: 嗯，好看。
4: 姐夫啊，好看吗？
6: 啊，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4: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5: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
6: 你好，欧阳毅。
1: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5: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1: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3: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1: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0: 应该叫姐夫，
4: 真没规矩。
3: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5: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0: 老安
3: 啊，
0: 赶紧入座吧。
3: 对，入座，
6: 你入座，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0: 来，你坐这。
7: 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
0: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1: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5: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1: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0: 是啊。怎么不行啊？
1: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0: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7: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1: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啊。
0: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8: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0: 欢迎回来，
9: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双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你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辰。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你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2: 我小姑呀，大姑。
1: 不知道。
2: 你要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有我们的份吗？
2: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我也觉得挺香的。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

0: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
1: 变成什么德行？
0: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1: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0: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3: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4: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3: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4: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3: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4: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3: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4: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3: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你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4: 哦，就有一点儿可爱。
3: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4: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3: 好，是很可爱。
4: 嗯，这还差不多。
3: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4: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3: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4: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3: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
4: 哼。
5: 客气了，哎。

哎，你这是干活的吗？你这是磨洋工的吧？

0: 哎，好啊，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呦，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时候人家说你

0: 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1: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1: 笑什么呀？
2: 行，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1: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1: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1: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1: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3: 不见得吧？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3: 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1: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1: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了我一跳。
4: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1: 哦，那你都听见了？
4: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着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韩大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1: 不许说娘。哎呦，
2: 那说啥呀？
1: 那说妈。
3: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1: 再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3: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呀！
1: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属你命好。
3: 切。
2: 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1: 真的？
2: 啊？
1: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
2: 嗯，
1: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3: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听我再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说给我听听。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

0: 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的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事实，谁轮不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
7: 爷，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来，
0: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7: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7: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哎哎，

0: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1: 元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2: 说就说。
1: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2: 老子还真怵他！来，坐坐。哎，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走了啊！
2: 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
3: 回去。
2: 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也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4: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5: 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4: 真是有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2: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2: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2: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2: 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2: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哎。

0: 歇会儿，歇会
1: 儿。哎，起价。哎
2: 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3: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

0: 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
2: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2: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哎，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哎，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啊，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呀？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
0: 嗯，
1: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2: 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2: 哎，
0: 坐坐坐坐坐。哎，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
2: 不是？哎哎哎，你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2: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哎，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
1: 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2: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5: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5: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5: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5: 啊，行。

0: 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0: 有什么毛病啊？
2: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0: 语法上
2: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3: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1: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4: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1: 卖弄什么了？
4: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1: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4: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2: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吃。
4: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5: 行了行了，
3: 我说几句。
6: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4: 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1: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0: 哎，不用不用。
4: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6: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1: 就是切蛋糕。
4: 孙妈，孙妈，
1: 来，来，给我来。
2: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 我是家里老大。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0: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17: 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3: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好，
9: 爸，哎，
22: 走
9: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23: 妈妈，
24: 你爸来啦。
19: 大家好呀！
2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2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29: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3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3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3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9: 每一份坚持。

0: 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
1: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0: 切，那可不啊。
1: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0: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1: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0: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0: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
2: 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襟儿，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
3: 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2: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3: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2: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怎么，你后悔啦？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
3: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4: 你正在发烧。<笑>哟，真行。

0: 啊，
1: 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2: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3: 快点儿啊，大姑父！真
4: 的。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5: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6: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5: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6: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5: 什么呀？
6: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5: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6: 是，
5: 不是，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2: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5: 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
3: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4: 去。这小子正在听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7: 来，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4: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了吗？
7: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4: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7: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4: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7: 你这是威胁谁啊？
4: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7: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脸子喊，
2: 还不如杀了我。

0: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就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想他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0: 那还不是一样？知道了，孩子他娘。<笑>哎呦，
2: 这小子真醉啊！
1: 长得也像我，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个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3: 怎么哭了？
1: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3: 谢谢。
2: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
3: 你笑什么？
1: 笑他名字起得好，
3: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

0: 伙计，你看，你看，
1: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他为什么躲我们？
0: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老姜，
0: 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2: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0: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3: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姑姑姑，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0: 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我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
0: 啊？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3: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3: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3: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哎，
3: 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0: 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了。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老姜认真了，
2: 他心眼小。
3: 哎，
2: 怎
3: 么着？哎，
1: 来了，老姜，
2: 老姜，
4: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答看不清。
5: 哎，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
1: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吗？心疼你。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5: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0: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6: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
1: 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0: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1: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0: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走人？哎呀，
1: 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0: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儿。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
1: 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2: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1: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0: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反了你！
1: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理由。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
3: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呢，
3: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0: 呦呦呦，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0: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哼，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0: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0: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2: 你猜猜看，
0: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0: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呵呵，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儿，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你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等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啊、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哎，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你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哎呀。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心两腹啊？
0: 有事啦，有事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德花，德花，德花，
2: 范哥，
4: 哎，德花，
2: 范哥，哎，
4: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嘞？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啊？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2: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呢，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2: 俺不是来看孩子。

0: 子呢，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1: 德花，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1: 走。哎，
0: 三哥
1: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1: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1: 不用怕，也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刀子嘴还不厉害？
1: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1: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1: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1: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1: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
0: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0: 累了吧？
1: 给我
0: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3: 哦，
0: 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1: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0: 干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快洗吧，打点肥皂。
0: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1: 先洗手，猫坑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1: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1: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啊？是我妹妹啊，看你那便池啊，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1: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1: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太假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花，你以后啊就叫她德花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眯眼睛啊，德花就德花呗。德花，吃饭，这样行了吧？

慢点，慢点啊！来，先吃这个。嗯，哎，我吃过了，你吃吧。嗯，吃吧，吃吧，吃吧。锅里多着呢啊，快吃点。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1: 哎呀，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
0: 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
3: 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2: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2: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2: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准备哪放呢？
3: 老婆今天擀面条。
2: 哦。
3: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2: 哎，你咋的了？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哦，好嘞。嘿嘿嘿。
4: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1: 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6: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2: 我们一生为君，一世为君主。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

0: 哎，怎么又打胖子？
1: 老婆今天怎么一点？
2: 哦，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哎，
2: 你嫂子呢？
1: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
1: 哎呀，哎呀，
2: 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嘞，哎，
1: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1: 哎，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还习惯吧？哎，
1: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2: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1: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 倒得把俺给愁死。你愁啥呀？
3: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1: 啊，没笑什么。
3: 你笑什么？笑什么？
2: 我高兴笑不行啊？
3: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
4: 吃饭。哎，天哪！哎，嗯，你没睡觉竟然打呼，
3: 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4: 他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3: 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2: 真是少见多怪呀！你是没累急了，累急了你照样打。
3: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2: 哟，你那叫什么累呀？
3: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3: 嘿，
2: 啊，好好，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着了。
3: 哎呦，你不用吓我。 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3: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

0: 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嗯。家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这日子没法过。
3: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3: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琪，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吗？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
0: 你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吧。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啊、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啊？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1: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呢？
0: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3: 你以后不许冒骗，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妹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吧。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这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1: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省得让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
0: 了？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背着她叫的。
1: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啊？
3: 啊，是啊。
1: 那还愣着干啥？上啊！
3: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3: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3: 你叫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叫，非得在这厕所里叫，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0: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1: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哎，三哥，
2: 啊，
1: 你咋来了？
2: 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2: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1: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2: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2: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2: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2: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
2: 啊，
1: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2: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
1: 哎，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2: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了，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2: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2: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
2: 啊？
1: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2: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2: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2: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3: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4: 嗯，听到没有？
3: 你这，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4: 笑一个，笑一个。

0: 你哥呢？
1: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0: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1: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0: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2: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0: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0: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1: 这就好。
4: 啊。干什么？
5: 哎，
4: 干什么？我饿呀！你
0: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啊？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0: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0: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0: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6: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0: 真的
4: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0: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0: 他始终如一啊，
6: 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0: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欠揍！
0: 嘿，
4: 哎呦呦，哎呦，
0: 欠揍！
4: 什么？
0: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停！哎，你还真赢啊！松手！松手啊！你是。哎，不许笑。
0: 知道了。
4: 我找你呀、啊，
7: 俺不认识恁，
4: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7: 恁咋知道俺的大号了呀？
4: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7: 恁咋啥都知道啊？
8: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7: 我也不知道，你的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认识俺。
0: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4: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0: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0: 丁大哥，回来了。
4: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9: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9: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8: 哎，叫什么来？叫什么来？叫什么衣服来？
10: 进来坐，进来坐。
4: 哎，好。
8: 哎，哎，
0: 怎么
8: 了？
4: 哎，
8: 哎呦，大姐，
4: 哟
8: 嘿，
4: 啥事儿啊？
8: 哎，不碍事，不碍事。
11: 哎呀，没能叫过，没能叫过
4: 啊！别瞎叫啊，叫大嫂。
0: 哦，大嫂，
11: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7: 娘，坏了，坏了！
11: 啥坏了？
7: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11: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个说。
7: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11: 啊！
7: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11: 谢
7: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
11: 哎，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摆几个玩意儿你？
9: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是打碎个暖水壶吗？
11: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

0: 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1: 娘，
2: 娘，
0: 给我进，给我进！我不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3: 摔倒了，
0: 摔倒了，娘个败家玩意儿！
1: 我娘，娘
0: 打不死你！娘，
4: 哎呀，
0: 打你！
4: 哎呀，赶紧打，好了，还不赶紧打？
0: 哥，
4: 让哥别吵！
0: 咋说孩子呢？真是，别碰！
5: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6: 哎，人呢？
7: 我不是人。
6: 我说那两个人，
7: 在对门。
6: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7: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6: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7: 什么错误啊？
6: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7: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6: 是我配不上你。
7: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6: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7: 你不疼啊？
6: 讨厌。
7: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6: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7: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6: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7: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6: 讨厌，不要脸！
7: 我讨厌，我讨厌。
6: 洗手去。
7: 哦。
1: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6: 谢谢啊。
7: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1: 谁像只猫啊？
7: 你呀。
6: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1: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7: 那你愿意当狗啊？
1: 俺也不愿意当狗。
7: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1: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7: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1: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7: 好好好好好好。哎，
6: 给。
7: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1: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7: 哦。
1: 哎。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6: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7: 嗯。啊？不吃包子？
6: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7: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6: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7: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6: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7: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你看我吃，那别馋啊。
6: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7: 嗯，哎呀，太香了。
6: 有那么香吗？
7: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香。

0: 哎，你说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1: 你慢点啊，
2: 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
1: 啊？什么动静啊？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1: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3: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3: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1: 过来。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5: 徐老板，
0: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5: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5: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5: 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5: 嗯。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
1: 啊？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
1: 啊。
0: 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了。

0: 来了，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进来吧，
0: 嫂子，你是不是有血了？有血？我有什么血啊？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0: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嫂子，真的没有？没有啊。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0: 怎么跟真的似的？
1: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0: 你看他像温鸡吗？
1: 那我哪敢说呀？
0: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2: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0: 哎呀，你信他的呢？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你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
2: 你真是，
0: 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
0: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0: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都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去去去去去！哎，咋了？咋了？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

0: 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1: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2: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1: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
3: 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0: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3: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0: 乡下女人屁事，
3: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3: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2: 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
3: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3: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3: 是吗？那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3: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3: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3: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3: 是吗？那能是啥官儿？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3: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4: 娘，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3: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4: 国庆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这就是中国。力量。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4: 我是家里老大。
1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3: 这个呢，
16: 我叫周炳坤。
1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9: 咱们离婚吧。
2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
1: 想我了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2: 妈妈，
0: 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我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1: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
3: 哎呀，打饭去啊？
4: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3: 怎么了这是？
4: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5: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5: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5: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5: 估计是想嫁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5: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5: 你少说两句。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5: 哎，行行行。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封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5: 镖。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6: 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
5: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7: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是不是国庆？
5: 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7: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5: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1: 别理我，我烦着呢。
5: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5: 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1: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
1: 啊，这神儿呢？这，哎呦，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
0: 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2: 你听谁的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2: 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吃什么了？
0: 吃气。
2: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2: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哎呦，我宰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个屁用！
2: 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吧。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2: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2: 哎，行了，哎，别哭。 哭坏了身子，别哭了。哎呀，
3: 婶婶，别哭，哎呀，考虑吧，考虑吗？

0: 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么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是擦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脚都已被孩子了吧？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
1: 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0: 你干嘛？你喊啥呀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2: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2: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2: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2: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2: 什么逻辑？罗丫头，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0: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2: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来干啥？你瞪着眼干啥？
0: 你见什么见？
2: 我听了。

就知道哭。

0: 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1: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滚回你老家去。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你放开我，讨厌你，
0: 让我你自己走。
1: 哎，出去啊！
2: 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你这脚肿了吧？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这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3: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2: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3: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
4: 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3: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哼，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3: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4: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2: 你说的太对了。
4: 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熟，不服都不行。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2: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
5: 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哎，
6: 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
5: 这人呢经不住念头。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6: 安杰回来了吧？
5: 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哦，
6: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5: 别动。
6: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你是走回来的吧？
5: 滚一边去！
6: 哎，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笑>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7: 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2: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笑>
7: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2: 你想换什么？
7: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
2: 这36计，
7: 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你给我滚！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7: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2: 想好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闷得慌，出来透透气。
0: 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
2: 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0: 消息还挺灵的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2: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0: 那他俩谁更厉害？
2: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临危不惧啊！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十六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0: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2: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吗？
0: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2: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
0: 你佩服什么呀？就她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她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2: 你什么意思？
0: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2: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这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没比我老婆高。
2: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0: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跟你老婆说去啊？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
3: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
2: 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2: 好好好，
3: 我没理，我有错，
2: 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才算有用吗？
3: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孙太太，你不监督了，洗什么脚？谢谢。

0: 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啊、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
0: 哎呀！
2: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1: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1: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3: 行、
2: 啊，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4: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
3: 老兄啊，不简单呐、啊，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2: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2: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3: 我那个是泛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
1: 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5: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这是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5: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也行啊。住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6: 讨厌，你来干嘛？
2: 我接你回家呀。
6: 接我回家？
2: 啊，
6: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2: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6: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2: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呗。
6: 我还不说了呢。
2: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0: 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答应了，啊！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我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
3: 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
2: 这算什么事儿？
1: 你出啊！
2: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2: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也用过了，不管用。
4: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5: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了。
4: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5: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4: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5: 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5: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0: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你闹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0: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4: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我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0: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7: 都不好意思见你。
0: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8: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0: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8: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0: 哼，你肚子里那点。

0: 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1: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1: 我老婆
0: 啊？
1: 她说什么了？
0: 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1: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0: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1: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0: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嘿。
2: 说心里话，
3: 嗯，
2: 啊，说实在话，
3: 嗯，
2: 我老丁，
3: 嗯，
2: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3: 为什么呀？你这
4: 瞎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3: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4: 哎，我看你。嘴成啥熊样了？
3: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啊？啊！
2: 还反了你了？
3: 哎哎，干什么？
4: 干啥呀你？你这是？
2: 撤开！
4: 走，讲
2: 理！撤开！
5: 同志，俺也卖药。
4: 讨厌，吓我一跳。
5: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6: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7: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6: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7: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6: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7: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0: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3: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哎呀，
6: 看看你，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7: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啊。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6: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
7: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6: 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7: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6: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7: 你少来这一套，
6: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啊、
7: 不回去。
6: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7: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6: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7: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8: 切！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
0: 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8: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8: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8: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8: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

0: 你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1: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2: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1: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2: 我可没那本事。
1: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2: 他哥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2: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1: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2: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静，来。
4: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通知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好吗？别哭了，别哭，别哭。
2: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0: 哎，你看看你。

0: 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
1: 真的对不起。
0: 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啊。
0: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晨光破晓，向心而

0: 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的，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走。
4: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你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要你妹哄啊，他办法多多啊。哎呀，
1: 别说了啊！来，爸爸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他哭。
2: 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2: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 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2: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2: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为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0: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2: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走，我走，我走。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神，好，还有练嘞。啥人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往她姊妹家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着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那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干嘛去？
1: 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回来。
1: 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烟没了就淡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吃不记打。
2: 俺就是急得慌嘛。
0: 你急个什么劲呢？
2: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0: 你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做饭。
1: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算了，
2: 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2: 你别走，你不用走，
3: 俺得走啊。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4: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哥。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2: 放车了，放车了，放车了。
4: 过去，过去。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
1: 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
0: 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2: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2: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1: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2: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2: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2: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2: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2: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看他，你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哎，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拱我！
2: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2: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2: 哎，嘘。
0: 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2: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1: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她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1: 哎呦，
2: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0: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3: 我们哪儿打仗啊？
0: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3: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0: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
2: 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0: 啊，
2: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2: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0: 啊，
4: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几年班长他们会来吗？
1: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野什么去？那吃了，
1: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打人能对付，小娃可不中。哎，到俺家吃了是吧？
1: 不吃了，太麻烦了。
4: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1: 真的不用了。
4: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真的，
1: 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哎，恁这人咋那么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 我，
4: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4: 这还差不多。真像个邻居呀，来个亲儿，你又到事儿这来了，再回去吃饼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嗯，哎，那你吃吧。
1: 哎，
4: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过去，尝尝。嗯，
1: 哎，他吃过了。
4: 哎呀，
1: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4: 吃过了，晚上再吃点。来，吃。
1: 嗯，他没洗手。
4: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你的。
1: 嗯，不碍事。
4: 你吃。哎，你别光往这吃冰。吃咸的。
1: 不用不用不用，这饼已经很好了。
4: 这饼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饼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的，
1: 也可香了，哎，全是油。
4: 来，恁吃。嗯，香
1: 香，真的很香。
4: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

0: 德华儿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省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啊，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干，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说，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家去一趟，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0: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1: 算了，困了，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1: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0: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呀，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燕。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不忙活，不歇了。哎，俺姐呢？哦，小姐买饭去了。哎，俺姐呢？哦，小姐买饭去了。哎，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1: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嗯，倒
0: 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呢，这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哦，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哎呀，来来来来来，爸爸。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小姐，姑爷回来了，你见到她了？
2: 嗯，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2: 哦，她不让我叫你小姐。
1: 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别扭也得叫啊，那我叫一个试试，你叫吧。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也别扭。同志，安同志，安同志，都别扭。
0: 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能怪好一点。看，看你吧。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请问您是谁呀？你说我是谁呀？您叫？ 安小姐吗？是。同志，江同志。哎哎哎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样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 安同志，快请吧。

0: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俺就是凯蜜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您姓啥？
1: 我姓孙，
0: 姓啥？姓孙，孙子的孙，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嘿，恁真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
2: 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
1: 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了，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
2: 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
2: 这寡妇还能改个嫁，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2: 他男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1: 俺听俺的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1: 咋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3: 娘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儿嘞。
2: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的就不舒坦。
4: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
5: 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4: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
5: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4: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5: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4: 哎，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5: 你见到她了？哎呦，是她自己跑来的。
4: 哎呦，
5: 她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4: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5: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4: 说她什么？
5: 就说你呀、啊，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对了，还有
4: 什么？
5: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
4: 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5: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啊。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4: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5: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4: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5: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1: 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4: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5: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4: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5: 知道。
6: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7: 江同志，哎，回来了。我今天。

0: 只老母鸡。
1: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0: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1: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是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那这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哎呀，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哎，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哼，
1: 真虚伪。
4: 要再敢吃一碗，
5: 嗯，还少吃点吧，嗯，
6: 真吃
5: 了，这神经病的，那螺丝怪多成的，
7: 是，
5: 干啥？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他咋就不听呢？
5: 那啥时候就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吗？啊？
5: 长得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你叹个什么气啊？
5: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还对门的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散了。哎呀，不知道德华儿现在在干啥了，他累不累？
8: 谁呀、
1: 啊？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9: 啊？你是谁啊？
8: 我
9: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8: 你是谁？
9: 俺是谁还用你管？
8: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9: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

0: 你是国金他姑啊？对呀，是啊，咋啦？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1: 赶紧什么呢？凑合吧。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庆啊，姑姑抱我，我想死你了！哎呦，来抱我近着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听说邓华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邓华，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呦，嫂子呀，
4: 邓华，呀，你可回来了！
3: 一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要忘冲水嘞。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5: 嫂子，
0: 哎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也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咕啥眼儿啊？
0: 俺哪挤咕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了！哎，你冲，疼了，疼了！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
3: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了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3: 他们是啥亲戚？
1: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
0: 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3: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3: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安通之长，安通之短的，就得可亲了。
3: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3: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3: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 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3: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

0: 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2: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维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0: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0: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世光。
2: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世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世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世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2: 李世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0: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2: 李世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0: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2: 李世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世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世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李世光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这么框框。
0: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2: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

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下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一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于是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

0: 我是李思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1: 老师，你敢肯定吗？ 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2: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百分之百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3: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 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4: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总理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三千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不大。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 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思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思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 李思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思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2: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的这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 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4: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 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思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民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思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5: 几百年以后， 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思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皇岛把它给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思光就是看得比较远。
4: 就是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在李思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5: 李思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多年来，李思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
6: 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践途径。正当李思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李老到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 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妻子许淑斌在《十际梗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

0: 利用。
1: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3: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呢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4: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师长，
1: 嗯，
0: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1: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0: 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1: 文杰他们没事吧？
0: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1: 嗯，这个文杰不错呀。
0: 嗯，
1: 老李，
0: 哎，
1: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0: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部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1: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0: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让着，这样走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孟？
2: 没错，
1: 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玉江里。

0: 我带人过去看看。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再假扮黑豹师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1: 是，
0: 去吧。
1: 冷漠，
2: 到，
1: 秦龙，走。

0: 张同志，
1: 是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香里吗？
2: 只要够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1: 你那儿侦查的怎么样了？
2: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给养，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1: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1: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4: 明白。
3: 那俘虏怎么办？
1: 留给三排。
4: 是。
5: 其他的人出发。
6: 是。
4: 真够悬的。
2: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3: 英文有一句话叫背带有固炸腰带，形容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1: 什么理解？
3: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咱们来商量一下如何渡过三川江。从石桥过去还是很难了，咱们得另想办法。
1: 如果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2: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桥，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也会被怀疑的。
0: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同志，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
3: 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
0: 现在能正常通行吗？
3: 我也不敢肯定。
0: 李班长，
4: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4: 是，
5: 走，列总。
6: 是
4: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老孟，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
3: 大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3: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3: 班长，我有办法，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去。
1: 小心。
3: 放心吧。

0: 뭐야? 안고!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선한 피우기네. 물고기가 아무거나 될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在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校还在。
3: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江。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4: 放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行踪。

0: 암고.
1: 하다. 회답.
0: 양파. 준명서류를 보여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你们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2: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
0: 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
2: 是，
1: 注意安全。
3: 小班，你和我留下。

0: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
1: 快走，这边小腿也不安全。

0: 科长。
1: 梁总军，前面下山就是玉江里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2: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1: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2: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儿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热饭过来啊。
2: 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1: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玉江里吧。
2: 我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2: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1: 梁同志，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就解放了。我走了。
3: 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1: 我知道。
4: 易排长，
1: 到。
4: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他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1: 是。
4: 其他人布置完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1: 是。
4: 陈淑平，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指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0: 是。
5: 老李。
6: 哎，师长，梁晨联络上了。
5: 什么情况？
6: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晨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
5: 进攻的时候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地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玉江。
6: 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晨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5: 好啊，通知炮兵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6: 是。

0: 아버지
1: 어머니 거꾸라 키래.

0: 到处看了一下啊，你们这几个班长啊，把所有的哨岗都给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是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2: 把七路带来了，跟你换岗。
3: 不用，真的。
2: 执行命令。
3: 是，
2: 去休息。
3: 来，
2: 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铁骑尾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子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선 간첩이 나타나다.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공격 가져왔다.
1: 같이.
0: 내가 스스로 서더니 너는 간첩이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科长，科长，有地震！
1: 那个村长他命令他老大，那个村长他命令他老大。
2: 빨리뛰어가죽은동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저군이나타난다
4: 나를따라와
5: 누가쓸거야아
2: 두아이를잡아와
6: 예
7: 총리나
5: 요
7: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6: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8: 中营
7: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6: 是昆排集合跟我走
7: 一排
8: 有
7: 跟我来
6: 是
9: 아들라이강윤과이소대대원들이기다리고있어거기서적군을발견했대가자빨리야가서잡아잡아
1: 아이건너이건너
10: 아대만들잘뛰어봐그녀
1: 이건너이건너
10: 안전하게도착한것만으로도다행입니다지금동지들은전국대인데아동마리나탑다기는없으면됐다
11: 어머니리즈만을몰리치고나면제가전장세적을담가드려준다
2: 예
12: 공세만이는필요없고한동있는데한동
13: 자돌려러시아모두안치워봐
6: 누군지보내라
13: 이파이다
6: 너
11: 너희들은바로시아대의호민입니
6: 다
11: 科长，副连长问你要不要出击？
13: 告诉副连长，我马上组织后撤。等我们撤到小高地附近的开阔地，就让火力排开火，封锁住敌人的退路。二排从敌人侧面冲下来，跟我们一起反击，消灭敌人。
14: 是。
13: 一排
14: 到，
13: 后撤。
14: 是。
15: 대장님，놈들철수합니다。
16: 섬진에놈들좀잡아。
15: 혹시함정아니겠습니까？전방은허우볼판입니다
16: 합전이라해도어쩔수없어놓치면안돼지원을때까지달라붙어
15: 예알겠습니다
17: 대장님사수대왔습니다두아이도잡았습니다
16: 좋아두아이를데려와너희들은이소대와함께공격하고가서왼쪽전방부지를점령해
17: 네알겠습니다
16: 봐봐
17: 따라와

0: 승희, 내가 당했습니다. 저는 들을 수 없다.
1: 저는 못했어.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2: 听上面，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0: 吹喇叭，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1: 别激动，
2: 啊，黑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你的孩子，
1: 我的孩子，
0: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1: 哎，请你们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小姐。

0: 我是政治部内的指挥官，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两个孩子给放了？
1: 很简单，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放了孩子。科长，我们想办法潜伏过去救孩子。
2: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杀一个孩子；再数到三，你们还不投降，我就再杀另外一个。爷。
1: 冷静！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
3: 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4: 白少恒，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可以。
3: 用我做交换。现在，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5: 科长，你不能过去。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
0: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
6: 给你个提示，大余岭，吉普车。我们见过面。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3: 科长，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我代替你出面。您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
4: 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
7: 我起来了。
4: 白队长，上次伤的不轻吧？
0: 没，
4: 主要是，
0: 我认出你来了，
4: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好。
0: 我同意，你过来，不许带武器。

0: 站住！我要确认你没有带武器和隐藏报价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不对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应该先释放一个孩子吧。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赶紧过来！如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杀一个孩子给你看。
2: 好，我继续往前走，
1: 快点！
3: 대장동지쏩시다
4: 아니에요지금성이야지원관지휴관과아이가위험하죠

0: 怎么回事啊？
1: 科长，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2: 敌人溃退，不是假的。
3: 苏联退后！碰到的消灭敌人！

0: 咱们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军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1: 杨科长，人民军的金副司长要见你。
0: 金副司长，
1: 是。
2: 梁晨，
1: 老金。

0: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1: 这3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说说你的情况。
0: 哦，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今天啊，我派侦察员到玉江里找你们。
1: 一见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志愿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2: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1: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玉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2: 谢谢首长。
1: 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把玉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给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两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
0: 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杨洪文。
3: Yes。
0: 格索，怎么对上不了啊？Yes。
3: 郑
2: 玉书，刚才挟持孩子的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
0: 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本事可不小啊。
3: 郑同志，曹成书记，我是来的。
0: 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3: 是。
2: 会说中国话？
0: 那是相当好啊。
2: 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3: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
2: 我想找一个离玉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察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集合部队，跟我走。
2: 集合部队，
3: 是。
2: 同志们，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4: 好，
2: 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3: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
4: 就此告别了，老战友。保重，保重。뭐하시는 겁니까? 더 이상 지체하면 놈들이 쫓아옵니다.
5: 시끄러! 난 남아서 놈들의 행방을 살펴볼 거야. 니들 빨리 피해!
4: 안 됩니다.
5: 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

0: 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魅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梁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3: 好。
4: 侦察连的同志，
5: 走，
4: 跟我走。
5: 走，
6: 是，跟着。
1: 等等啊！최총대동무이리와요
7: 대장동지
1: 마음이안놓입니다돌아가서다시배정헌을찾아보시오
7: 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1: 좋습니다
8: 네갑시다
1: 가자

0: 따라 보겠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가 다들 저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出。
1: 손들어
2: 向导，继续走。我哥哥在台湾的路，拿了单行。
3: 对，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2: 在这里，你得听我的。江东汉头目，
4: 대단동지급여가지뒤쫓아갔는데강속으로뛰뛰어드는바람에눈치고길어돌아왔습니다
2: 白仓浩吧，你哥。
3: 什么情况？
2: 白仓浩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命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3: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
2: 没关系，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他找不到。
3: 我们还是要尽快搞清楚玉江桥的情况。
2: 放心吧，我会安排。
5: 오셨습니까
6: 대장님
5: 사단에서연락왔는데대장님안부를모르셨습니다제가가라입을옷좀가져오겠습니다
7: 시끄러워지도라들가져와

0: 남들의 진정 목표는 옥강교다. 정자 오즈카요와 사단사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빨리!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于将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
2: 是。
1: 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
2: 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
1: 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2: 是。
1: 曹排长，
2: 你们工兵排安防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
3: 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炸药。
4: 郑队长，
3: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
4: 徒涉？
3: 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
4: 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3: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1: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2: 是，记下了。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
1: 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0: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那位车
1: 王
3: 反馈说啊，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8: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一出。

0: 新文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叫进来了。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给乡亲们报仇。
2: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李万福，
3: 有。
2: 你带一个侦察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3: 是。

0: 根据水流的速度，五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要干掉两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让碉堡升天。
0: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3: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4: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样还快点？
0: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4: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乔福近看看。
1: 是。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2: 是。
1: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3: 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1: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3: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报告。
1: 怎么了？什么情况？
4: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1: 多少人？
3: 一个排。
1: 你们班长呢？
3: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5: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
3: 是。
5: 果然啊，这个白昌浩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浩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3: 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让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
5: 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班跟火力排。 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他们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1: 哎，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
6: 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7: 清楚。
8: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1: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8: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 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1: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8: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

0: 还可以帮你们牵制乔南的敌人。
1: 乔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乔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昌浩打死呀。
0: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1: 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0: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

0: 常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蒙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
1: 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0: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1: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0: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栅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
1: 队。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各分队出发。
3: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那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1: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察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
0: 哎，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哎，你们接着播音吧。
2: 嗯。

0: 没事，排长，人都齐了吗？都到齐了。
1: 好，
0: 该怎么分头行动？
1: 保重。
0: 你们也是。走。
1: 达拉王。

0: 可以啊，此后到位，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1: 连长，
2: 那边还有架好的三班六零炮，这帮鬼儿子真孝顺。
1: 连长，火力派也到了。
0: 好，这样啊，你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其他人给我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
3: 是，报，
4: 集合，全来集合。

0: 여기 끝나면 사격해. 배청하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1: 젠장.
2: 제동!

부준대장 지금 당장 부대를 이끌고

0: 빨리 가서 관련자 같이 다리 부족 것들을 달래.
1: 받겠습니다.
0: 박대회. 예. 박대회. 조인해.
1: 참아 있습니다.

0: 战前奔赴，你们继续压制超越的敌人。
1: 是，
0: 开门。

0: 他没事。白毅，村长。
1: 打不着，村组长，村长，这下得起劲。

0: 连长，桥炸了！
1: 다리부부도있습니다
2: 철수해
0: 排长，船没炸。

0: 要不要我下水救人。
1: 是。
2: 정기생이다오늘졌어이백정한테쫓다말이야
3: 送这个王八蛋给顾明凡报仇给我打
4: 하리부족거지에아직도적군이있습니다
1: 리부족을입격해

0: 들아 소멸한다.
1: 네.
0: 수상. 네. 당장 고시를 털어내.
1: 네, 알겠습니다. 따라와.
2: 그럼 엄마 이미 하고 몸을 들어.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路标
3: 直接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7: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

0: 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

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0: 炮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分个工。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跟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反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 由齐路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
2: 是。
3: 二娃，王牛。

0: 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那儿有个弯儿，接下来咋办？
1: 继续。
2: 不是，科长。

0: 야, 너네 어디로 가는 거야?
1: 우리를 좀 태우다 줄 수 있을까?
2: 죄송합니다. 저번에 가는 길인데

0: 야, 너.
1: 네, 또 걸어보고 했습니다. 걸어가겠습니다.
2: 저희 걸어가겠습니다. 야, 너 내려.
3: 할 말이 좀 있어. 네. 아.

0: 科长，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
1: 不是，1分钟。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
0: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1: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啊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2: 不是，那跳水有啥不会的？
0: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一个人弄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0: 那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察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1: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警戒。

0: 小排长，
1: 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叶班长交代清楚。
2: 是。
1: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2: 是。
1: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一班长。
3: 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2: 好。
4: 一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

0: 还有可能炸断大桥，
1: 桥北边的第一个桥段。放心吧，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
2: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啊？
3: 装俩手雷。
2: 哎，班长，小心。
3: 俺俩答应了。你俩干啥呀？
4: 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
0: 一起去。
3: 下来。
5: 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증명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同志们，导火索有3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快点，您的位置对吗？不对呀，还没到桥墩正上方。同志，他这回才追我们俩呢。
1: 要上去了！
2: 呀，他是华兵呢。

0: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0: 是。
2: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断，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侄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倒是一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3: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2: 那好，王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1: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侄报告。
1: 好。
4: 师长，炸了！梁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3: 太好了！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香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4: 是，马上传达。
5: 我跟哥哥，不怕带队不要。
6: 어떻게말입니까？이해하겠습니다바로가겠습니다

0: 杨同志，你怎么不走了？
1: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2: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3: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1: 据我所知，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4: 到，
1: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3: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1: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去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国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5: 当然是我们。
1: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1: 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你们，
6: 李总，
1: 出发。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1: 敌人
2: 是。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这个白天路标
1: 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7: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2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2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7: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2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7: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钟队长。
1: 是。
0: 去玉江最近的路怎么走？
1: 往那边走。
0: 你带路。
2: 好。
3: 戴总理，

0: 三八起诉车，
1: 三八起诉车，预备。

0: 들날따라와목소리목소리소멸하자
1: 아따라붙어떨어진놈은군법으로처리한다
2: 行，左边埋伏，
3: 二小组右边埋伏，
2: 进入一组。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是。
0: 兄弟，这离江边还有多远？
2: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2: 这边。

0: 이분들 먼저 사람들은 그냥 죽여달라.
1: 예, 알겠습니다. 이분들 왼쪽으로 가요.
2: 소통! 소통!

0: 雪山受伤了，没伤着骨头，跟大三一块都没了好。
1: 别人打了你也怨我，
2: 你压着我了。
0: 想了别揍嘴了，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在一起又吵。
2: 跟我说，我马上到江边了，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口岛他们，到了江边，赶紧找一个好主机敌人的地方，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0: 是，走。
2: 受伤了，我背你。
0: 你是想让我替你挡子弹吗？
2: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别吵了。
3: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4: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3: 我奉命令，崔一鸣，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5: 留一个组机，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3: 是。
6: 아주가 오빠에 네, 따라와!

0: 你们先撤，我跟你有点事。
1: 金灵官，走！
2: 和杨洋这车马上过去，留一个左阻击，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换枪。
1: 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灵官马上动刀。

0: 快点，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
1: 我是跟安排绳索，赶快！
2: 是。
3: 老毕，咱俩一定要要求，然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
1: 你们给我废话！齐鲁已经把任务给咱了。
3: 对，你是上人，你先走，就我一人就够了。
2: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1: 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
3: 命令谁呢你？
2: 命令你。
4: 抓紧修工事，一会儿齐鲁下来了。
5: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游走到对岸后集合。
6: 郑同志，
5: 你先下。
6: 你们先下。
5: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啊！
6: 我不会游泳。
5: 郑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2: 我先吧。

0: 你没事吗？
1: 没事儿，
0: 我养活你，你先上
1: 啊。
0: 顶上，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2: 放心，我俩没问题，你们先过江。
0: 走。

0: 慢点，徐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啊，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1: 抓紧我！科长，科长，
2: 师傅们，
1: 朱刚啊，划了个浅沟，没事，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2: 可以，
1: 快下！
2: 来，慢点。
1: 秦璐，
2: 啊，
1: 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2: 哎，不行，科长。 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1: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2: 不是，科长，科长，哎哎哎，接着过，没事没事没事，科长，科长。

急务都没有，命令谁呢？你去走。好，我数一二三，空的，一进攻，一。

0: 我给你，大牛，我没事，你快走，
1: 我没事，你大牛，
0: 我给你去死，不行，我给你去死，我喝了。

你们事儿吧，满兄，快去上营！你们三个，快点！

国者。

0: 一直都没有梁同志的踪迹，他不会是你这凶多吉少了吧？
1: 不会的，我们科长水性很好。对面有李慧娟。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他们应该也在寻找梁科长，至少说明他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자자치 주색한다. 어느 한 구서도 놓쳐서는 안 된다.
1: 네. 네.
2: 对，就那个林长，看一眼啊！
3: 我看应该有用，都把他带回去啊！
4: 把有用的、优先地你们部件都给我们，到时候宝贝啊，都带回去啊！
2: 是。
5: 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就是敌人，这里的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2: 什么？您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6: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是仨团长，师长就一个。
3: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6: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关将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烟枪防御了，这次啊，梁晨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暗示把豫章抢匪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3: 梁晨呢？
2: 目前还没找到呢。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3: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晨。
2: 是，现在寻找梁晨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
7: 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8: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职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
3: 梁晨找到了吗？
7: 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
8: 顺便侦察敌情。哎呀，梁晨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这看不见他，这心里还不太适应。
7: 师长，梁晨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
8: 有梁晨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晨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等梁晨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0: 准备战斗。啊，阿坤，
1: 부진约到。哦，阿坤你要坤，
2: 야너네소속어디야
1: 어디서속이야왜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0: 아그건
1: 어디서속이야왜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0: 어박대어떤일이야

0: 快！
1: 안무소식없습니까
2: 그마을에연계해봤는데아직지원군동지에관한소식은없더라괴뢰군의관문이많이엄해졌다여기로오는데도한참을헤매더라그래서내약초패로나왔다고하니까그제서야불어주더라오이건널후추려고가져온쌀밥과김치다어서먹어
1: 와감사합니다아빠
2: 어서와꼼짝말고여기에서지금검문이너무심하다게다가네얼굴하는사람도많지않으냐
1: 맞습니다아빠
3: 报告进来师长
4: 江南的侦察小组都回来了
3: 回来了但是没有找到科长其中一个小组还抓获了一个俘虏据俘虏交代敌人也在搜寻科长但是也没有找到江北派出去沿江搜索的部队找到了一些炸桥时牺牲的工兵排烈士的遗体经确认其中也没有科长我到现场也去看过了水面距离崖边大约十几公尺高如果科长从这么高的地方滚下去掉水里没问题但是敌人不断向水中开枪不知道有没有打中科长
4: 你是觉得梁科长已经牺牲了
3: 我没这么想但只是有这个可能找了将近两天了一点踪迹也没有不过我们再等等如果科长上了岸哪怕是在南岸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5: 失联了36个小时怎么会一点踪迹都没有呢
6: 王干事文杰
7: 参谋长
6: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有什么事吗
7: 没事
4: 我们坚决不要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3: 懂
6: 回去吧
3: 是
8: 看来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
4: 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
8: 哎那个刚才文杰来过
4: 文杰在哪儿
8: 就在这儿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
4: 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哎他说什么
8: 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地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
4: 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

梁科长有消息了吧？还没有。陈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如果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
3: 路
5: 标
3: 是
5: 直接
0: 版。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的跨步，稳稳不回头。

0: 天都吃一斤。
1: 斤和斤念起来不是差不多吗？
0: 难怪没及格，60分差1分。
1: 59/45就是60，也差不多了。哎呀，不重要，重要的是下周的帆船比赛，咱们的龙王号还没做完吧？喏，
0: 我已经做好了船身、
2: 彩旗和船帆都是我做的。
3: 原料我也涂好了，
0: 接下来最后一步，把整艘船粘紧。
4: 张佳琪，
1: 明白明白，这是我的任务。
3: 粘的时候一定要按足1分钟
2: 哦。咱们四个可是代表全班参赛的，
0: 绝对不能马虎。
1: 放心吧。
3: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2: 冲啊！怎么会这样？
0: 我计算过，龙王号应该很坚固才对。
6: 我用的胶水是最好的，是经过艾斯猫认证过的。
1: 对不起啊，我粘的时候只按了5秒，1分钟和5秒差不多嘛。
2: 总说差不多，但加起来
4: 还是差好多
0: 啊。张佳琪这样可不行，我们帮他一把吧。好，张佳璐。
7: 错了吗？我是张佳琪。
0: 张佳琪、张佳璐差不多嘛。
2: 那喂你吃鸡腿。
1: 这是苦瓜，不是鸡腿。
2: 苦瓜和鸡腿都是食物，差不多。
1: 我们约的不是10点逛玩具店吗？这都11点了。
2: 哎，才隔了1个小时，都差不多了。哎，
1: 我也想过了，以后再也不随便说差不多了，再说我就大吃特别一惊。
8: 李哪吒上学记。
9: 太过分了！
2: 冷静冷静，这位李小白同学，能不能请您尊重学习法公约，不要占用我的私人学习领地呢？谢谢。
0: 哦，什么？
2: 意思就是，请你不要侵占我的课桌。
0: 我这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是为了能当上科学家，当科学家是为了去探索宇宙，探索宇宙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你难道不关心全人类的未来吗？
2: 我
0: 好了，我要做5年级的卷子，请勿打扰。
2: 太气人了，不愧是学霸，讲得头头是道。学霸也不能像个大螃蟹一样占我课桌呀。
6: 我要是像他这样，肯定要被爸爸妈妈说没有好好保护视力。
2: 保护视力啊，有了。李小白，我新学了一首童谣，念给你听听。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
0: 课桌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3个1口诀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学会了。
2: 为什么要做到3个1啊？
0: 这是为了防止眼睛近视
2: 啊。那你还趴在课桌上写字？
0: 我
2: 没关系，我来提醒他。李小白，听说3班的赵小明就爱趴着写字，结果近视了，走路都会撞树。李小白，听说5班的孙小红跟你一样趴着写字，近视的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看我的杀手锏！
10: 李小白，听说6班的王大强也想当科学家，但他近视后看错了实验配方，然后
2: 爆炸了。
10: 李小，
0: 别说了，我错了，我再也不趴着写字了。
2: 耶，课桌保卫战胜利，还拯救了一个将要近视的小学生。
8: 李哪吒上学记，
11: 跟着我的节奏，深呼吸，呼
6: 呼。何仙姑，你这招不行啊，我还打嗝呢。等一下就要表演讲故事了，我怎么办？
1: 啊，水来了，水来了。
2: 我以前打嗝就是喝水喝好的，怎么样？
0: 我
2: 好了，
6: 我要上厕所。
2: 张佳琪，你干什么？
12: 别气，听说惊吓能停止打嗝，你看现在是不是不打了？
2: 是啊，
12: 还是得靠我的吧。

0: 格好了吗？
1: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一只乌鸦打嗝了》。从前有一只乌鸦，它一直打嗝，结果把动物们都传染了。你打嗝，它打嗝，各种打嗝的声音在森林中响起。
2: 这打嗝声学的真像啊！
3: 李哪吒上学记。
2: 金老师来了！
3: 金老师好！
4: 同学们能自觉做好上课准备，真棒！
5: 金老师夸我们了，
2: 干得不赖，张少兵。只要看住楼道口，金老师一来，我就能通知大家，快点做好上课的准备。
6: 奇怪，金老师呢？
5: 小白龙，敢和我比试吗？张少兵没来，我们还可以再玩一会儿玩。
7: 王勇，
8: 加油！
9: 加油！
2: 小白，加油！
5: 好。
4: 好了，有序的回座位吧。
5: 张少兵怎么失灵了？
2: 今天金老师好像没来啊。
6: 金老师，
4: 小少兵，老师早就发现你了，所以今天我改了路线。既然你这么喜欢欢迎老师，倒是有个新岗位适合你。
2: 全体注意，欢迎谢谢老师。
10: 哎呦喂！
5: 张少兵变成张门童了。
3: 李哪吒上学记。
11: 米勒同学，请看你的题目，朗读这段新闻。
0: 米勒，加油！
12: 昨天下午4点左右，西京市长江大桥因暴雨挤满受困车辆。
0: 哇，西京市长好厉害！
11: 米勒同学，你断错句了，那是西京市长江大桥。下一位，李哪吒同学。
5: 一年一班就我们三个人报名的广播员，总得有一个要选上。
0: 加油！
11: 请播报一场拔河比赛。李哪吒，你表演得很好，但是广播不是这么播的。下一位，何香菇。
12: 何香菇，
13: 靠你了。
12: 小嘟嘟嘟嘟嘟嘟嘟，
13: 这是什么题目啊？
11: 何香菇，请朗读。
13: 这么难，完了。
0: 小偷偷偷偷偷偷偷偷的东西，小偷偷偷偷偷偷的东西，
11: 完美。
13: 耶！
0: 小意思，
5: 我们班主播员了。
3: 李哪吒上学记。
12: 不要了。
0: 同学请注意，请不要乱扔垃圾，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哦。
5: 张小亚，你也找香菇热线啦？
0: 不是凡事别慌张，香菇热线来帮忙。
12: 拜托了，何香菇。
14: 下面请欣赏一年一班李小白写的诗
0: 《大海》。你真大，真大，真大！
15: 拜托了。
14: 一年二班张小娜同学请注意，妈妈叫你吃饭别挑食。
5: 快帮帮我，出大事了。
14: 全校同学请注意，全校同学请注意，发生紧急情况，发生紧急情况。
2: 怎么了？不会是火灾吧？
0: 现在跳大绳正缺人，想玩的同学请立刻到操场集合。
5: 谢谢帮我喊人。
11: 你们两个何香菇助人为乐，值得表扬，但你们也不能滥用广播站。
0: 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16: 季老师，你知道孙老师在哪儿吗？
11: 怎么了？

0: 我等下上课要用体育馆，可钥匙在孙老师那里，我联系不上他，怎么办呀？
1: 老师，何香菇可以帮忙。
2: 体育部的孙老师请注意，体育部的孙老师请注意。
3: 于老师，钥匙。
4: 香菇热线可算办一件正经事了。
2: 耶！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2: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3: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3: 不要急躁，深呼吸。
2: 真厉害，呱唧！呱唧，
3: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4: 确实是这样。
3: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小鸟。
3: 我们被吃掉了。
5: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6: 食物，食物，
3: 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2: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5: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7: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8: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他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2: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1: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7: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4: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1: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谢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9: 是，队长。
3: 呀呜，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1: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哎，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6: 食物，食物。
5: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3: 谢了。
1: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5: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2: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3: 呀哦，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

0: 铺边找吧。
1: 嗯。啊！黑井鹤勇士来了。看来黑井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井鹤，湖面非常平静。
2: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井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
1: 哦，
3: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1: 嗯，好吧。
4: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2: 呱唧。
1: 哦，啊！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4: 看你还往哪跑？呀！
1: 我还没说开始呢。
3: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呀！
1: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4: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1: 呀呜！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井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4: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1: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5: 是呱唧。
3: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4: 对，灰灰，灰灰。
1: 哦，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4: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3: 别叫了，一起上。
4: 小猫，看招！快逃！
3: 这个，
1: 黑井鹤先生，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4: 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3: 把灰灰还给我们！
4: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1: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7: 爸爸妈妈，
3: 灰灰。
1: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4: 我们黑井鹤一般不说谢谢。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7: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
1: 哇哦，下雪了！
7: 救你！
6: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1: 哎，等等，
8: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1: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4: 我们可是黑井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1: 能飞行的来了。
9: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4: 黑井鹤不需要帮助。
3: 我们黑井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4: 亲爱的，等等我。

0: 谢谢。
1: 一直往南，朝着草海的方向前进，迁徙的队伍一定就在前面。
2: 你们可真厉害，没有地图也能找到草海的方向。
1: 哼哼，那是当然，我们黑颈鹤每年都会飞往草海过冬，迁徙的路线印在每只成年黑颈鹤的脑中，
3: 就像每个勇士的脑袋里都印着一份藏宝地图，超酷。
4: 温度越来越低了，我们要加快速度。
5: 大家抓稳了，我要加速了。
2: 大家快看，前面是什么？
4: 是黑颈鹤群。哈哈，
3: 追上他们了。
2: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肥？黑颈鹤群在迁徙途中会根据周围环境排成各种队形。
1: 对，除了人字队形，我们

0: 还有一字队形和 V 字队形，这些队形会让我们的飞行更省力，还能抵御天敌。
1: 天哪，黑锦鹤被吹走了。
2: 别担心，看我的。
1: 天哪，风变大了。
3: 你们看，那只鹤要掉下来了。
4: 是领头鹤。
1: 我的老天爷呀，领头鹤负责指引鹤群迁徙，它太虚弱了，需要和另外的黑颈鹤交换位置。
0: 让我去，我可以当领头鹤。
2: 哈哈，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比起你，飞鱼艇更适合当领头鹤。别紧张，黑颈鹤们，我们是新的领头鹤，请跟上我们，
0: 跟上我们。我们黑颈鹤其实不需要帮助。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不客气。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们应该做的，
7: 要是感谢的话就陪我切磋切磋。
0: 哈哈，当然可以，
6: 我也乐意奉陪。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3: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4: 医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3: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4: 我想那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3: 水怪，
4: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5: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3: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啊？
5: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6: 救命！救命！妈妈救我！
7: 宝宝，我的宝宝！
6: 妈妈，
3: 有人在呼救，
4: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5: 快，小心点儿！
3: 抱歉。
6: 妈妈，妈妈，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0: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咦
1: 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0: 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2: 快救救我的孩子！
3: 妈妈，
0: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
4: 皮医生，你没事吧？
1: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6: 是天神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7: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6: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0: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6: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4: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7: 随时可以出动。
3: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8: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3: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非常好。
4: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0: 嗯，
4: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10: 收到，队长。
0: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一切准备就绪，
11: 飞鱼艇启动。
3: 救命！
1: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救援成功！
0: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妈妈，妈妈。
1: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11: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3: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8: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11: 找到了。
8: 应该就在这附近。
3: 他在那！
11: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3: 我们快过去救他。
11: 没问题。
3: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11: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
8: 兔兔兔，加快动作，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3: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11: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可以往上拉了。
11: 太好了，救援成功。
0: 发生什么事了？
12: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3: 冲呀冲呀！
0: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13: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1: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0: 呱唧，我们得想。

0: 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1: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2: 妈妈，妈妈，
3: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4: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1: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3: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1: 麻烦你了，向左，向右，继续向前，
5: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6: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7: 现在怎么办？
6: 好恐怖啊。
1: 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6: 非常棒，
5: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3: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1: 我都不敢看了，
8: 我没力气了。
9: 呱唧勇士来了。
1: 干得漂亮，呱唧。
0: 大家快朝这里跑，
2: 这里很安全。
5: 后边跟上，撒腿跑。
1: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2: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
6: 呱唧，快替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9: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哇哦，耶，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2: 妈妈，
3: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2: 麻烦你了，皮医生。
0: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3: 谢谢。
0: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5: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0: 谢谢你。
5: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9: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10: 收了吧，我带你去。
9: 咦吼，出发。
4: 大家都还好吧？
1: 是的，马鹿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11: 我们还帮助马鹿群躲开了泥石流，
4: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窑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四十多斤而已。
0: 四十多斤而已。
1: 对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起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式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
0: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铜系列全部教他们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

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

0: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景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景是中国四大名景，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2: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3: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
2: 上。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14岁开始只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2: 20多年的时间啊。传统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3: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2: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3: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2: 这个是什么纹样？
3: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4: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5: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6: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搭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1: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0: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盐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2: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是空了，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3: 看得见。
2: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了，掉下来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3: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0: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4: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5: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2: 你们两个来，我先找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4: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亲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土地是产业的根基，科研是产业的灵魂，标准化科学化管控体系是品牌行稳致远的核心。沃福百瑞发明了543314全产业链生产管控模式，将品质管控融入到每一个环节，让枸杞从原料到成品产出，在一次检测中，在每一道关口前守住底线，守住安全。
1: 我是王丽颖，沃福百瑞的食品安全总监、质量负责人。2018年呢，正式加入沃福百瑞。在整个职业生涯规划当中，我的职业成长与专业知识沉淀的运用，几乎都是在这里一步步打磨与夯实的。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质量呢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们对标国际的最高标准，将我们食品安全农残执行786项未检出，部分高端产品呢，我们提升至826项未检出，这远高于我们的国家标准和我们的欧盟出口标准。只要有一项不达标，无论成本多高，损失多大，这批产品呢绝不允许出厂流入到市场。很多人认为呢，质量管理是事后挑问题，但是在我们沃福百瑞呢，核心是提前预判、前置防控，不让任何微小的隐患流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呢推行全员质量责任制，是我们在做所有员工的责任。我们所有人员都拥有质量一票否决权，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现质量异常、安全隐患，我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呢立即叫停作业，同时上报我们发现的问题。真正的做到人人管质量，事事讲质量，时时守质量，让我们严苛的标准呢落在了我们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序上。扎根质量一线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坚守的其实不仅仅是检验标准以及我们的管理制度，更是千万消费者的信赖。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与初心，严控每一道关口，守护好公司的品质口碑，守护好消费者的健康。
0: 产品质量是沃福百瑞立起的第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上质管部做的是前置的管控，绝不允许有问题的产品进入市场，生产部则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的信念，把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的过程中。
2: 我是刘爱龙，学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沃福百瑞主要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当初来到沃福百瑞啊，就是被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这句话所打动。

0: 管生产的核心就是抓细节，数标种。沃夫贝瑞生产标种被标药品级别，是宁夏首家拿到国际中药饮片生产许可的企业。对比普通食品，我们的标准更严格。同时，沃夫贝瑞自创543314安全生产模式，即五大车间、四级质量体系、三重清洗、三重杀菌、14道工艺，做到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生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执行，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参数都容不得半点偏差。我们坚定落实两个责任制度，是质量如企业生命，在生产过程中严格实行日监控、周陪查、月调度三级联动责任到壤，将责任压实压紧，做到全流程质量闭环管理，为的就是保障每一份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将所有的质量问题消灭在生产管控过程中。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看起来枯燥，但每个产品从车间出来走进市场被认可，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踏实。做良心人，做良心事，做良心企业，一生做好一颗红枸杞。
1: 每一款产品走向消费市场，是沃夫百瑞人28年深耕品质、坚持质量创新结出的硕果。产品畅销全球33国，这背后靠的不是一时机遇，是一次次如期履约，是张小梅和她的团队用20多年的诚信、热情、敬业和坚持赢得的客户信任。
2: 大家好，我是张小梅，主要负责沃夫百瑞外贸板块的业务。我们企业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宁夏枸杞品牌非常多，但是在海外出口这个赛道上，我们企业始终稳居行业头部位置。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扎扎实实深耕国际市场28年了。28年来，我们的产品远销了33个国家和地区。在欧美市场，我们的产品入驻了像 Costco、山姆会员店等这类全球顶级的高端商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份含金量极高的成绩单，那就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我们是枸杞品类唯一一家获得美国 FDA 食品免检资质的企业。这份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这28年来我们日复一日深耕产品品质，一步一个脚印沉淀下来的。从业外贸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做跨境生意，诚信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我们向外输出的不只是宁夏优质的枸杞产品，更是我们中国企业踏实守信、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
1: 品质铸就品牌，科技成就品牌，诚信建设品牌。从最初将一颗小小的枸杞迈向世界，到如今成为深受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全产业链领军企业，沃夫百瑞用匠心守护品质，用创新驱动发展，荣获第7届自治区质量奖。这既是对公司多年来质量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追求卓越品质的激励与鞭策。
3: 我们企业不算大，走过了28年，我们坚持执着做有机枸杞的种植，深耕枸杞的科研，做强枸杞的深加工产业，就是想把枸杞这条全产业链做扎实。宁夏质量奖我们能拿到，是对我们28年坚守的认可，是对全产业链质量、科技、诚信的认可。一辈子一件事，不负土地，不负人心，不负自己的初心。
1: 以科技筑基，以品质立身，以诚信致远，沃夫百瑞只为这颗红果，让宁夏枸杞成为全球大健康领域的红色名片。
4: 好酒

0: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25号下午开始，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了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出现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西夏区宁华路街道65.7毫米。预计27号全区维持小雨天气，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雨势平缓。全区累计降水量普遍小于10毫米。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区继续阴有小到中雨。29号大气状态趋于稳定，降水范围大幅收缩，仅南部固原市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逐渐转晴。27号至28号受云层覆盖及降水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偏低。中北部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南部山区17度到19度，整体体感阴凉湿润，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2到3度。29号天气转好后，光照条件改善，气温快速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7度左右，最低气温回落至14度上下，昼夜温差显著拉大。银川小雨，19到23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4度。吴中小雨，19到22度。固原小雨，15到20度。中卫小雨，18到22度。宁东小雨，18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像你为啥没我一样。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常务会议；
0: 今年1至7月，宁夏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 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造福百姓、润泽塞上，绘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2: 李一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周天一行来宁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全方位支持。他说，近年来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关于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消防救援工作现代化目标，积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安全稳定环境不可或缺。希望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消防干部队伍和专业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水平，助力宁夏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事业再上新台阶。周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定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支持宁夏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4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
3: 会议听取全区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宁夏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

0: 强调要全面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上率下领办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提高整改质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做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听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充分用好 OIV 大会首次落地中国、首次在宁举办的契机，积极宣传推介，精准招展招商，深化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把盛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职业教育优化布局、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自治区政府参事聘任等事项。
1: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0: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万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
2: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0: 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一至七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25.7%，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七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9%。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
3: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4: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0: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按照自治区党委相关工作部署要求，8月2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红四堡灌区现代化改造、就业创业能力、特色优势产业等10个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指出要始终把老百姓增收致富放在第一位，统筹用好政策性、公益性、过渡性岗位，促进

0: 免收入增长，要用好抓项目、建机制、优环境三项举措，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会议强调，做好红四补常态化帮扶工作，既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又要加强与各厅局的协同协作，把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在宁夏，作为九衢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黄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今天我们走进青铜峡，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
0: 这里的七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
2: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3: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四代人种植，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0: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黄灌溉的民生分量。
4: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感叹。
0: 天下黄河富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
5: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0: 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
6: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陡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0: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7: 天下黄河富宁夏，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能够接力守望，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宁夏实践。从节水优先、生态优先的善水，到人水和谐的共生，宁夏牢固树立建设美丽宁夏的行动自觉，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发挥好每一滴黄河水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如今在宁夏，一个个水系连通成网，形成畅通的水动脉，一条条河流孕育万千生机。在青铜峡市，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滔滔黄河水的馈赠与慷慨，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智慧、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让全民共享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持续绘就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1: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0: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

0: 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
1: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发往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0: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2: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0: 静态验收将对项目工程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银巴铁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8月24号晚，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该剧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子园为缩影，百年镇柳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时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
3: 那我们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4: 苦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份故事、这份花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黄土高原乡土气息，又具沉浸式观赏性。剧情展现帮扶、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
5: 看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地震的伤痛、干旱岁月的艰难、闽宁协作带来的巨变，全部浓缩在这台花儿剧里。
6: 这部剧在唱的呢，就是我们祖辈父辈真实的一种经历的生活，通过演唱让更多的人呢读懂海原这片土地的坚韧，也让海原花儿呢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7: 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原宁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0: 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狮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十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此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

0: 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1: 都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2: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一直持续的稳岗位、保就业啊，为我们本地的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0: 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宁夏多地迎来连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截至26号14点，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夏区宁华路街道，为65.7毫米。根据气象资料研判，8月26号6时40分，银川市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针对溢涝路段、立交涵洞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银川市累计出动人员4200余人次，各类排涝设备100余台，开展城市排涝工作。
3: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那么我区的中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这个小到中雨。那么伴随着这次降水天气的出现，全区的最高气温从26号开始要明显的下降。我们预计呢，到28号的白天，那么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1到23度。
0: 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实践。
4: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充满了向往。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
5: 我也希望通过夏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还有人文。
0: 本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账号。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上线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元至5000元不等现金奖励。受理范围涵盖危害公共安全、黑恶黄赌毒、邪教及非法宗教、网络电信诈骗、黑飞无人机等12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通过扫描专属二维码或关注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举报，公安机关将保护举报人隐私。
8: 石嘴山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500人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1件，下架非标车辆400辆。截至目前，全市在售电动自行车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
7: 8月26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匹克球选拔赛在中卫市开赛，来自全区6个代表队的9支队伍100余名选手将在5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优胜者将代表宁夏征战西北大区赛。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门槛低，趣味强，适合全年龄段参与。8月25号晚，2026年春雨工程志愿服务宁夏行暨闽宁文化大舞台活动在金源县举办，现场街头艺人表演、高甲折子戏等闽南地域特色精品节目以及本土特色节目同台展演，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还同步开展书画交流、文化图片展、非遗互动体验等。永宁县女子村 BA 趣味篮球赛近日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的6支代表队参赛。活动以石榴花开巾帼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宣

0: 传相结合，为各族妇女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8月23号，奇幻动漫舞台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登陆银川剧院。该剧目依托热门动画《奇妙蒙可》IP 打造，高度还原动画人物与经典剧情，为亲子家庭送上一场沉浸式童趣盛宴。今年银川剧院搭建常态化儿童剧演出体系，全年计划推出30场优质亲子剧目，目前已完成12场演出，累计接待观众7250人次。
1: 塞上秋来，水美鱼肥，正是渔业丰收好时节。在黄河岸边，一幅鱼跃人欢、碧波生金的塞上江南新图景正悄然铺展。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水产兴、百姓富的秋日丰饶。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白天路标
2: 直接
1: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9: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8: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1: 都已经给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

0: 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3: 咱们离婚吧。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

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

粮食产量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 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 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作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实务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

0: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

0: 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

0: 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因情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日山日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呀。
8: 这个白天路标
9: 是直接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我得的这种病叫做脊髓性肌萎缩，是让我全身没有力气，我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旅行，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每一天的开始，对于马俊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的仪式。
0: 小的时候喜欢篮球，喜欢运动。高中以后，我想着等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制造一款能飞天动地的轮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不行。
1: 这种罕见的疾病锁住了他的身体，把他生活的疆域困在很小的一方天地。
0: 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就是2016年考上大学，我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在家里特别空洞，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的日子会有什么机遇，或者会怎样过下去。父亲和母亲就刷爆银行卡，给我买了这款轮椅。有这款轮椅之后，我好像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可以骑着它到我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1: 这辆轮椅成了他的双腿，打破了他世界的边界。身体获得自由后，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我与地坛》这本书，也从此走向了一片更辽阔的疆土。
0: 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了另一座世界，就是告知你，你坐着轮椅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可以参与世间的一些事物。我感觉我也应该去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去观察更多的人，写更多真挚的、有力的故事。
1: 永清湖，曾是他走向周边世界的第一步，如今这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我现在最希望我的第二本书的题目，
3: 哪几个题目？
2: 我的永清湖。
3: 哎，生命的永清湖多好啊！你看这波光粼粼啊，你看芦苇、水波，还有这个沙柳，还有这个头顶的云，这就感觉就是亲切。
2: 哦，特别亲切。
1: 身体的局限带给他痛苦，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让他得以用一颗更安静、更敏锐的心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
0: 去书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对我有认可的时候，我感觉我找到了属于人生的一种尊严。大家不会再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一个就看起来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的人，而是看到他是一个书写者。
4: 马俊，
5: 你好，
4: 你果然在这儿。
5: 平时就喜欢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读读书。
4: 就是他吗？
5: 对，跟我有一种命运相接的感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4: 嗯，其实虽然他看着和其他的这个雕塑不一样，但是看到他，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你留下了什么。
5: 对。
4: 虽然身体被禁锢于轮椅之上，但是他的世界却通过文学被拓展到无垠。马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能抵达怎样的高度，

红不取决于他双脚站立的位置，而在于他思想所触及的远方。轮椅上的马骏获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生命力的致敬，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将生命的困局转化为创造的起点。他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深邃的力量，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形态有千万种，而每一种都值得喝彩。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不可以再能凑到一块儿，
6: 难了，回家吧。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2: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1: 为我。
2: 左然，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秉坤任何责任。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
1: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2: 应该是啊。
1: 那多难看啊。
2: 谁难看？
1: 我妈，还有你。
2: 兰兰，我非常庆祝你跟着你妈还有周秉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重情重义。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字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
1: 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
2: 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1: 瞧瞧燕吧。
2: 是吗？
1: 您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2: 我说过了。
1: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3: 就是个畜生，说的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地呀？这是啊，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没事儿，娟儿，不哭了，娟儿，没事儿。这不出来了吗？没事儿。
4: 这给你怕怎么办？他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吗？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知道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怎么样呀？这一路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杰伦呢，对我都很友好。楠楠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了，
1: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楠楠
0: 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1: 哟。那他这是成熟，
0: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1: 对，你儿子，走。

0: 我有个事儿要说。
1: 说。
0: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1: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

0: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嗯，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0: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2: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哎，瑞玲，过来搭把手。哎，
1: 来了。
2: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嗯，歇会儿。哎，给，
3: 谢谢老师。
2: 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1: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2: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那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呀？
1: 冯老师，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
1: 啊，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呀！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我搬家了，哎，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大成，
1: 哎，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月如，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好，走走走。很好，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了，再过两年就18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0: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他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2: 去不去？去不去？
3: 你想去啊？
2: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3: 以后再说吧。
2: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3: 麻烦。
2: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3: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2: 是啊。
3: 这还不麻烦？
2: 可是我想去。
3: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2: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哎，
3: 好，骑车。
2: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云泥之差。
3: 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2: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4: 欣姐，你们慢慢吃啊。哎，
5: 你也吃吧。
4: 哎，好。
5: 这天都黑了。
4: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5: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6: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5: 青春挡不住啊。
2: 我回来了。
6: 嗯，回来了。
2: 嗯，
6: 快吃饭了。
2: 来了，哎，哇，好香啊！
4: 怎么才回来呀？
2: 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4: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想完了，跟谁打电话？
1: 我哥。
0: 月月的事儿。
1: 嗯。
0: 怎么样？
1: 有战线。
2: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3: 金奶奶，那就咱们学校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
4: 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接年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5: 好，好，
2: 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4: 我知道，
5: 知道
4: 我接，我去接。
5: 嗯，
6: 瞧给他忙的。
4: 你好，
6: 月月。
4: 让大舅接个电话。嗯，大舅，找你的。
2: 喂，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
6: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4: 没意思，小孩玩的，去。
5: 口气还不小。
4: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5: 青少年，
6: 16了，你也是小孩儿。
2: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0: 我跟哥哥一块去。哎，哥哥，咋了？给我点钱可以不？你要多少？8毛。干啥呀？
1: 买锅巴。这么大了还馋？哎。
0: 买2袋吧，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那你给谁买的？追女生了？不是，
1: 给田望龙。谁啊？同学啊？
0: 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你怕他？不是。 不是管我自己怕他，班里谁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实验中学。
1: 好嘞。楠楠，来，一起去吃个饭。
2: 我有点事儿。
1: 着急吗？
2: 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
1: 走着说。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
2: 他被人欺负了。
1: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2: 没有。
1: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哎，跟你弟说，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2: 哼，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刚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公司

0: 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1: 这有啥区别吗？
0: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
1: 啊，
0: 当然有区别。

0: 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自己来。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1: 我有。
0: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17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1: 可我真没有。
0: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1: 那是月月。
0: 这么漂亮，
1: 随我姑。
0: 你喜欢她？
1: 喜欢啊。
0: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1: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能放心吗？一个15、16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1: 不会出事儿的。
0: 出事儿了还少啊？
1: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0: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呀。你舍得啊？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10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
1: 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
0: 担不起呀。
1: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你给谁的？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再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么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0: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周总，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0: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姓苗的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冯老师啊，
1: 哎，
0: 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啊，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啊，就我自己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冯老师，请进。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呀？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不好意思啊。哦，
1: 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吗？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你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明白。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1: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是吧？
1: 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1: 他说他叫周荣。
2: 周荣啊，
0: 蔡导，打扰了。华成去没去你那儿啊？华成，没过来啊？怎么了？
2: 你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2: 没急啊。行了，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还崇拜他吗？
1: 这不自相矛盾吗？
0: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0: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
0: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0: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0: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做呀。
0: 你没做。三三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0: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
0: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0: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0: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0: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你作为女人啊，周荣，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0: 好，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
0: 没救了，你是彻底没救了。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点，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
6: 送送你，
5: 还送送
4: 你。
5: 脾气还挺大啊，哎
4: 呦，走，
5: 脾气还真大。
4: 你我你
6: 伤着哪没有啊？就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晃啊？
4: 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6: 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
7: 嫂子，你先别急，
8: 才16岁都还不定性，今天好成一个头，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7: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再能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这么晚了，出去方去哪儿？不用担心，因为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也别人出。
1: 妈，我妈妈现在也不冷。
0: 该睡睡吧，她气儿消了，穿上累了自己就回来了。啊，
1: 撤，
0: 明儿还有事儿。哎呀，这一大通思想工作做的我累心。
2: 走了，啊！月月，认错人了。

0: 就你那脑袋可真够呛！你说那玩意儿干什么？那跟我有啥关系？哎呀，对不起啊，妹妹，不好意思啊。
1: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呢？这跟哥吃饭去。
2: 你想干我？
1: 干啥呢？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开个玩笑。谢谢哥哥。
1: 哎，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也不安全，让我们送送你。
2: 走吧。
1: 啊？不是坏人，送送你，送送你，还送送。
2: 走开。
1: 脾气还挺大。哎呦，
2: 走。
1: 脾气还真大。你
2: 别碰我！
1: 我你。
3: 别碰我！别碰我！站住！你他妈，你他妈找死！滚！没事吧？伤着哪没有啊？
2: 啊！就大晚上，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晃啊？哥，是我。我今天放学的时候，看到你和洛世斌走了，我就想问，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所以你就一直等到现在？洛世斌他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3: 没有，来，扶你起来。

0: 月月，时候不早了，大舅母该等着急了，我送你回去。
1: 喂，妈，我找着月月了，她在炳坤家呢。那您赶紧睡吧，我这就回去了。行，挂了啊。妈，你怎么还没睡呢？
2: 等你呢。
1: 等我干嘛呀？您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个点还不睡，那您别睡了。
2: 怎么没把月月

0: 带回来啊。
1: 他没在冰坤家，跟男的在一起。
0: 你看见了？
1: 嗯。
0: 他看见你了吗？
1: 没有。
0: 赶紧，赶快让平一跟月月谈。这样这受不了，受不了！我这从精神到体力都受不了。哎呦，你怎么不睡呀？
1: 哦，我明天还有一个大手术，我一会儿再看会儿书。
0: 早点睡啊！
1: 嗯。

0: 喂，嫂子。
1: 呀，他们还没睡。
2: 给你留着灯呢，轻点儿。
1: 那我走了。

1: 周荣，我还真不同意你这个说法。爱情当然重要，但是绝对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这都是你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误导。
0: 嫂子，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哪里称得上文人墨客？
1: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咱俩的想法绝对一致。
0: 我也认为，爱情绝不是至高无上。我想说的是。
1: 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认识，比如说，我像月月这么大的时候，那我就认为爱情排在第一位。
0: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不管不顾家里人的感受，疯了似的一个人跑到贵州山里去找冯华成。
1: 咱们俩的观点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的了。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好好劝劝月月。
1: 嫂子，你误会了。现在的我，
0: 当然知道十八九岁时的我的做法。 既疯狂又任性，而且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我任性造成的。
1: 我也后悔过，可是如果让我回头重走，恐怕我还是做出当时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人生体验啊。
0: 嫂子，你不
1: 可能要求一个16岁的孩子按照40几岁人的想法去走，
0: 就算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替代他应该要走的路。
1: 那你的意思是，就由着月月跟楠楠谈恋爱？
2: 嫂子，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当然是阻止了。月月是你女儿，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2: 但是比起郑娟来说，你的这个伤害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1: 周荣，可能对你我来讲，世界很大，但是对于郑娟来说，家人、邻居、光字片，那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2: 她和秉辉幸福的生活。
0: 在他的世界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而这份羡慕和尊重，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精神情感支柱。如果楠楠和月月真的谈恋爱了，那不就等于把楠楠是郑娟被人强奸所生的真相昭告天下了吗？嫂子，你先别急，
1: 先不管他们，才16岁都还不定性。
2: 今天好成一个头，
0: 明天打成一锅粥，都还说不准。
1: 行吧，那就先这样。但是有个前提啊，绝对不能出事儿。我看到他们俩拥抱了。
3: 大舅妈，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那什么重要？你是不是喜欢楠楠？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你不用管大舅母怎么以为，咱们就说你，你是不是喜欢楠楠？那楠楠呢？什么意思啊？我们俩压根没谈过这事儿。大舅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1: 就是你们俩对彼此相互都有好感，只是这个话还没有谈开而已。我对他有好感，他我不知道。
0: 月月，楠楠这……
1: 如果你想说小舅母，我听到了。
0: 那既然你听到了，这事儿你怎么想？我喜欢周楠，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 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晚安。

0: 妈。
1: 干啥去了你？
0: 我跟同学玩去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没回来我能睡吗？赶紧的，洗把脸睡觉吧。

0: 月月，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呀？12点多，
1: 跟我哥哥在一起。嗯，说了谎话。应该
0: 打了电话回来，到处都是公用电话，把奶奶急死了。昨天晚上，月月，金奶奶年岁大了，心里啊谈不住事儿了。
1: 对不起，金奶奶，嗯，我想我还是得去我妈那住。
0: 他叫我回去，我不回去不好，免得他到时候说我嫌贫爱富的。
2: 月月，你要是还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你要是不好跟你妈说，大舅回来让他跟你妈说，就说新奶奶一个人闷得慌，想让你来陪着。妈，但是有一点啊，放了学。 你得赶紧回家，实在回不来要给奶奶打个电话，免得金奶奶担心。嗯，
1: 不了，金奶奶，我再不回去啊，我妈该伤心了。我以后一定常来看您，有事就给您打电话，没事也打。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在床上睡啊？
0: 我想等你，不知道怎么睡着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很晚。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0: 我昨天给蔡小鹏打电话，但你在不在他呢？他把我给说了一顿，从根儿上。
1: 根儿上。
0: 我现在真的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对不起。

0: 你要是没吃饭，我就给你打饭，好不好？
1: 我去。

0: 说啊。
1: 我在想怎么说。
0: 算了，回家晚，爱说了。
1: 沾点边儿。
0: 我妈也说我了，一直都没睡，给我留着门呢。
1: 你妈怎么说？
0: 她就问我，这么晚上哪儿去了？
1: 那你怎么说？
0: 我就说，跟同学出去玩去了呗。
1: 嗯，咱俩确实是同学，实验中学同学。就这一点而言，你没撒谎。
2: 但是哥，只陈述部分的事实也是一种撒谎啊。你昨晚大部分时间跟陆世斌在一起。
0: 行了，说你的事儿。
2: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儿了，还用了个词儿，拥抱。
0: 这不是事实，咱俩没那种关系。
1: 当然不是，我这么跟你说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看来根本用不着。嗯，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走了。

0: 九荣。
1: 哎，阿成。
0: 下课了。
1: 啊，你这采购去了？
0: 今儿晚上好好做顿大餐，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0: 月月，你怎么在这儿呢？爸妈，快开门啊！啊，对，来，先进屋。快进来，进来。
1: 来，月月，进来，进来。
2: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您不是希望我过来住吗？大舅母跟我说了，我就来了。 我本来想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一下的，金奶奶说不用，她叫车送我。我一想也行，反正他们省委家属院进去特麻烦，又是登记啊、打电话呀，有时还得让人出来接。我想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了。
0: 大舅妈，没送你吗？

0: 还没下班，有台大手术，金奶奶叫的车，司机一直帮我把东西送到这儿。
1: 你快做饭啊，月月肯定饿了。
2: 我马上做。
1: 来来，包给我。先坐吧，月月，来，坐吧。大舅妈问你什么了吗？
3: 问什么？
1: 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的事儿。
0: 哦，大舅妈他误会了，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1: 误会了？

0: 我带你去女巫看看吧，走。我精心给你布置了，看你喜不喜欢。
1: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小三尖来了，
1: 慢点啊！
2: 清蒸鲈鱼来喽！哎，你们先吃起来啊，这菜啊就在现炒现吃，要不就可惜了爸的手艺了啊！
0: 爸，
2: 哎，
0: 一块儿吃吧。嗯，
2: 就三人还分两拨呀。
0: 就是。
2: 好，慢点不吵。
0: 你喝点汽水。好。你的五马一吗？嗯，挺好的。咱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挺难得的。嗯。喝一杯。
2: 哎，住点什么呀？我来说吧，月月，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啊，一直在贵州在一起。后来这么多年，各方面的原因，那爸爸呢，用苏轼的几句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快快快！爸，我自己来就行。
4: 来来来，都吃着啊。
3: 自己吃啊。嗯。
4: 好吃。
3: 陆氏兵要马上送你出国吗？
4: 没有啊。
3: 真没有。
4: 真没说，
3: 白等一晚上，差点把小命搭上。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我也是。

0: 富兰克林说，大多数人死在了25岁，等到75岁才卖。没想到我冯月居然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死在了16岁。可悲的是不知何时能卖。
1: 稍等。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喜欢楠楠，但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
1: 他喜欢我，但他更喜欢他妈。只能二选一。
0: 您问我，我问谁？问楠楠啊？为什么不能问？
1: 因为啊，不问的话，我还可以希望，是可以幻想。我要是问了，我连幻想都别想。所以，问都不问，就直接判死刑了。爱情很重要。
0: 但却没有重要到至高无上，那都是文人墨客的误导。既然你听到大舅母说这些话了，那你应该能感觉到，我跟他意见是不一致的吧？我感觉到了，但同时感觉到的是，虽然你跟他的意见不一致，但你也没什么办法了。 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搬过来住吗？因为你不同意大舅母的观点，更能理解我，也愿意理解我，肯站我这边想。

0: 你跟楠楠说一下。
1: 嗯，这事儿
2: 先别告诉郑娟了。嗯，好姐。
3: 李莎，
0: 多少钱一斤？
3: 八毛。来，哪条？
0: 这个。
3: 好嘞。
0: 害怕呀？
4: 不怕，我不敢看。
0: 但是吃却可以。
4: 是不是虚伪？
0: 人之常情。
4: 妈。

0: 我讲讲你年轻的时候。
1: 关于感情。
2: 土豆咋卖呢？
3: 要的多吗？多给你便宜点。哎，
2: 黄瓜咋卖？
3: 便宜着呢，新鲜。看看。
2: 行，捡紧。爸，到底啥事儿啊？作业还没动呢。

0: 什么事儿啊，哥？
1: 谁？姑。月月。
0: 哥。
1: 嗯。明年高考，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学习，考清华。
0: 你不去美国了？为什么？看来那个洛士斌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自作多情。你一直都这么有理想有追求。小舅，我哥跟您说过吗？洛士斌的那个什么帝国压根儿不在他的眼里，他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多余担心了，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什么儿女情长所左右？更何况这所谓的儿女情长也只是一个误会。
2: 文玉，月月，
1: 买菜。
2: 月月，你才17，
0: 各方面都不成熟，感情上也是。
2: 你们还小，等得起。
0: 等什么？
2: 变化。
0: 那要是到时候他也变了呢？
2: 他要是真变，现在跟你海誓山盟也没用。月月，做好咱们自己。具体到你，不提这事儿，也不逼他，不逼他现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你这样逼他，只会把他逼走。这事儿往根上说，还是怪我。你可以做到为他抛弃一切，但他不是你，因为他的妈妈比你妈我做得好太多，所以你很难理解他对他妈妈的感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楠楠的反应很正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反倒不值得你喜欢他。
3: 我就是想问问，到底喜不喜欢我？
0: 不问了，
2: 没意义。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多为对方想；二，做好自己。
0: 我刚才不敢冲他发脾气的。
2: 没事儿，向前看。哎，月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生经验吧。对于咱们女的来说，吸引对方比追求对方重要的多，也管用的多。所以我刚刚说要做好自己。傻样，比你妈还傻。
4: 评论写得真好。
5: 批评那部分也好。
4: 适当的批评更凸显赞美的客观呀。
5: 小王，你年龄不大，道行不浅啊。
4: 比周老师呢？
5: 总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
4: 更对不起你自己吧。咱们一起走吧。
5: 去哪儿啊？
4: 出国。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有一个朋友，80几年就去法国了，现在在当地的华人报社任副主编，兼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们出去。说实话，他的文字不如我，跟您就更没法比了。但是人家赢在比咱有魄力出去的早，现在站住脚了。那你看我呢，还在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到处求人，为生活苦苦挣扎。我得走出去看看，天高任鸟飞呀。咱们一起走吧，以你的才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呀。

0: 我学的是俄语。
1: 语言不是问题，语言跟环境有关系。咱们到了那儿认真学，很快就学会了，不难。嗯，什么陈？
2: 陆晨。
3: 今儿什么时候来啊？
0: 哎。
1: 哎，有客人啊。
0: 对，介绍一下，我爱人周荣，我女儿冯韵。啊，这吉春是著名诗人。
1: 久仰周老师大名，果然才貌双全。我叫王子，紫色的紫。
2: 哎，这名好。
1: 户口本上写的是王玉玲，姓王就算了，还玉玲。光我认识玉玲就好几个了，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呢，还是个男的。
2: 你父母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会成名。
1: 我离成名还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来找冯老师题写。哦，冯老师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谢谢冯老师啊。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0: 好，
2: 不坐会儿了。
1: 哎，不坐会儿了，反正也忙完了。
2: 啊，花生送送。
0: 啊，
2: 来，慢点啊。
1: 哎。
4: Poor has many friends except me, and sometimes he feels lonely.
5: When we
6: accompany him,
5: 进，
7: 刚干完。
2: 嗯，你不打算问问老师怎么说你的？
5: 那还问吗？肯定好啊。
2: 今天的家长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
5: 不打扰了。
7: 妈，谢谢。

0: 大姐，过年好！过年好！哎，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好！三，
1: 怎么着？这个，
0: 嘿嘿，
1: 看着没？你儿子就长本事了，啊！
0: 这家伙，行！
2: 你这长本事了，啊！这家伙，行！
1: 你爸给我粘的吗？什么时候得不能学这个？哎呀，干嘛呢？秉宽，哥哥嫂子来了。没有啊。哦，哎呦，他来了，又是长来了。你，
3: 谁呀？
0: 他是副市长。
3: 哦，
0: 秉义，那是您儿媳妇冬梅。
3: 你二叔。
1: 哎呀，老大，周嫂子，冬梅吧。
3: 哎呀，秉义呀、啊！我还寻思咋副市长还能到咱家来呢？
0: 也是副市长。
3: 是啊。
0: 是
3: 啊。
0: 打两把吗？
4: 我不事情了，我去给娟儿帮个忙啊。
1: 那哥，打两把呗。
3: 给你。
0: 啊。
1: 来，你看看，我走了。
5: 来吧，又一张。
0: 哎呦，这个坏人！
6: 姑姑，
7: 姑姑，大家好，爷爷奶奶，姑姑他们来了。
6: 来，
7: 谢谢哥。
8: 来了，成龙。
7: 哎，谢谢。大舅子，过年好，
9: 过年好。
7: 来，华成。
10: 过年好。
7: 哎，过年好。给我吧。来，华成，进。过年什么打算？
6: 嗨，学习呗。
7: 高考倒计时了，明年该轮到我了。你先去，在清华等我。
6: 清华有可能给我奖励，篮球特长生。
7: 嗯。
6: 但是我想正常考。
7: 小舅母，过年好。
9: 过年好。
7: 凭自己本事考。
11: 月月，楠楠，进屋聊去吧，多冷啊外边。
6: 好。
11: 哎，川儿去我们家吧。
7: 好，
11: 奶奶都想死你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有事直说，
5: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我去找他。
6: 你算了
5: 算了，你不知道你妈妈为这个人付出了多少。你姥姥不省人事这么多年，根儿全在这个人身上。
7: 你真让我失望。
6: 失望是因为希望，你压根就不该对我抱有希望。我就是个垃圾。

0: 亲爹亲妈都不要的垃圾。
1: 你妈刚才都哭了，
0: 早干嘛去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6: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
5: 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6: 守好一山一水，就是守好家乡的革命。
5: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7: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5: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2: 我是家里老大。
1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1: 这个呢，
14: 我叫周炳坤。
1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8: 咱们离婚吧。
1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
0: 今年1至7月，宁夏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 青龙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造福百姓，润泽塞上，绘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2: 李一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周天一行来宁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全方位支持。他说，近年来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关于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消防救援工作现代化目标，积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安全稳定环境不可或缺。希望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消防干部队伍和专业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水平，助力宁夏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事业再上新台阶。周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定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支持宁夏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
3: 会议听取全区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宁夏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上率下领办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提高整改质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做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听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指出要充分用好 OIV 大会首次落地中国、首次在宁举办的契机，积极宣传推介，精准招展招商，深化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把盛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输。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职业教育优化布局、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自治区政府参事聘任等事项。
0: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3: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0,000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
4: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3: 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一至七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25.7%，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七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9%。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
5: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6: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3: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按照自治区党委相关工作部署要求，8月2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红四堡灌区现代化改造、就业创业能力、特色优势产业等10个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指出要始终把老百姓增收致富放在第一位，统筹用好政策性、公益性、过渡性岗位，促进收入增长，要用好抓项目、建机制、优环境三项举措，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会议强调，做好红四堡常态化帮扶工作，既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又要加强与各厅局的协同协作，把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在宁夏，作为九衢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环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今天我们走进青铜峡，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
3: 这里的七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7: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四代人种植，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3: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黄灌溉的民生分量。
8: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啊，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干滩。
3: 天下黄河富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
9: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3: 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
10: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陡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3: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0: 天下黄河富宁夏，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能够接力守望，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宁夏实践。从节水优先、生态优先的善水，到人水和谐的共生，宁夏牢固树立建设美丽宁夏的行动自觉，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发挥好每一滴黄河水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如今在宁夏，一个个水系连通成网，形成畅通的水动脉，一条条河流孕育万千生机。在青铜峡市，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滔滔黄河水的馈赠与慷慨，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智慧、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让全民共享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持续绘就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1: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3: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
11: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发往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3: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3: 静态验收将对项目工程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银巴铁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12: 山下的空间关心
3: 8月24号晚，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该剧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子园为缩影，百年震柳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

0: 世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
1: 那我们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2: 酷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后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份故事、这份花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黄土高原乡土气息，又具沉浸式观赏性。剧情展现帮扶、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
3: 看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地震的伤痛，干旱岁月的艰难，闽宁协作带来的巨变，全部浓缩在这台花儿剧里。
4: 这部剧在唱的呢，就是我们祖辈父辈真实的一种经历的生活，通过演唱让更多的人呢读懂海原这片土地的坚韧，也让海原花儿呢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5: 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原宁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0: 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狮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十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此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6: 都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7: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一直持续的稳岗位、保就业，为我们本地的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0: 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宁夏多地迎来连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截至26号14点，银川、狮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下区宁华路街道，为65.7毫米。根据气象资料研判，8月26号6时40分，银川市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针对溢涝路段、立交涵洞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银川市累计出动人员4200余人次，各类排涝设备100余台，开展城市排涝工作。
8: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那么我区的中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这个小到中雨。那么伴随着这次降水天气的出现，全区的最高气温从26号开始要明显的下降。我们预计呢，到28号的白天，那么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1到23度。
0: 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宁夏实践。
9: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充满了向往。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
10: 我也希望通过夏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还有人文。
0: 本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账号。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上线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元至5000元不等现金奖励。受理范围涵盖危害公共安全、黑恶黄赌毒、邪教及非法宗教、网络电信诈骗、黑飞无人机等12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通过扫描专属二维码或关注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举报，公安机关将保护举报人隐私。
13: 狮子山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500人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1件，下架非标车辆400辆。截至目前，全市在售电动自行车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
12: 8月26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匹克球选拔赛在中卫市开赛，来自全区6个代表队的9支队伍100余名选手将在5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优胜者将代表宁夏征战西北大区赛。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门槛低，趣味强，适合全年龄段参与。8月25号晚，2026年春雨工程志愿服务宁夏行暨闽宁文化大舞台活动在金源县举办，现场街头艺人表演、高甲折子戏等闽南地域特色精品节目以及本土特色节目同台展演，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还同步开展书画交流、文化图片展、非遗互动体验等。永宁县女子村 BA 趣味篮球赛近日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的6支代表队参赛。活动以16花开巾帼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宣传相结合，为各族妇女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8月23号，奇幻动漫舞台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登陆银川剧院。该剧目依托热门动画《奇妙蒙可》IP 打造，高度还原动画人物与经典剧情，为亲子家庭送上一场沉浸式童趣盛宴。今年银川剧院搭建常态化儿童剧演出体系，全年计划推出30场优质亲子剧目，目前已完成12场演出，累计接待观众7250人次。
14: 塞上秋来，水美鱼肥，正是渔业丰收好时节。在黄河岸边，一幅鱼跃人欢、碧波生金的塞上江南新图景正悄然铺展。
1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水产星百姓富的秋日丰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25号下午开始，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了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出现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西夏区宁华路街道65.7毫米。预计27号全区维持小雨天气，以稳定性降水为主，雨势平缓。全区累计降水量普遍小于10毫米。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区继续阴有小到中雨。29号大气状态趋于稳定，降水范围大幅收缩，仅南部固原市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逐渐转晴。27号至28号受云层覆盖及降水影响，全区气温持续偏低。中北部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南部山区17度到19度，整体体感阴凉湿润，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2到3度。29号天气转好后，光照条件改善，气温快速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7度左右，最低气温回落至14度上下，昼夜温差显著拉大。银川小雨，19到23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8到24度。吴中小雨，19到22度。固原小雨，15到20度。中卫小雨，18到22度。宁东小雨，18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10年前，2016年嘛。
2: 这是10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会掉地上。认得不？
3: 10年没见了。
1: 这松子，
3: 松子，
1: 哎呦，
3: 这么小松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10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松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3: 嗯，传承人。
1: 小家伙你。
3: 哎呀。1岁1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3: 有人。爷爷说。
1: 哎呀，
3: 爷爷。
1: 叫爷爷。
3: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眼线包上。哎呦，眼线包是吧？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2: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谓为现代民间绘画。
3: 像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
1: 嗯，
3: 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匀滋滋。
1: 哦，够滋滋就是老伴的活了嘛。
3: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伴来就各种就感慨了。
1: 啊、哦。
2: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3: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的，我表现我的。
2: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画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画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夸张。
4: 谁画玉树？
3: 哎，我多数都是画玉呢，画庄稼，画农民搬玉呢，画都是太夸张的。
4: 那一个玉米就一个人这么大，那话小玉米三股丰收了。
2: 农民化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乡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对民间画种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1: 你这技术让人坐上也提心吊胆的。
3: 不是，这个就这么大，这么大，
1: 旁边那可是沟里子，我说旁边的沟里子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很麻烦。
3: 脖子。
1: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嘛，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生
3: 了？搁是改革制度啊，搁是改革制度，会就不写生了，就画这个的
1: 啊。
3: 嗯，这这自古以来嘛，农民哪有画画的？
1: 就说

0: 这就是一片桌子。
1: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
2: 啊！
1: 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0: 刚开始画那个，这个画画那个时候，人画的书本说头大了，脖子细了，腿短了，脚大了，那都有问题。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画？
0: 哎呀，实际从矮就是这个五六岁、六七岁至少一年级吃就矮这个东西。
3: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0: 还是我赢
1: 啊！
0: 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学校画画，画对了啊，
1: 对，
0: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的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
1: 嗯，
0: 我也说嘛讲，你保险不来找。
1: 那拍你就违法了，你开玩笑着呢。
3: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4: 我卖油漆去了，凭我这个卖这个红漆去了，卖红漆搁这个广播电台播着呢，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呢？这个、农民自个是拿锹拿锄的东西，比北族的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一直听到我弟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怎么这么好？国家领导人都看。
3: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王洪喜对农民画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画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画，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洪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4: 全国农民画展这个文化馆通知了我，俺们今天嘛就把你们这些全县这些过去这个有箱子有鬼的以后没有说的人都招来搞创作，要创作好了以后，我们来真的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去送啊，自去帅好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好生，这个是能画啥都能挂了呢。我就琢磨是画啥那个东西，这画啥能实在的。当时我就画他们家，俺们家养着什么个3个5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这个夸张，实际有7八个鸡，我就给画了2鸡，起名叫养鸡专业户。
3: 在这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数百幅农民画入选参展。此次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确立了农民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如此高规格的展览，像王洪喜这样的农民，个个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也是王洪喜第一次来到北京。
4: 哼，也不行，睡不着。睡不着，几天没睡着。高兴的，我说可能就是北京，北京的我是上走的我。
3: 自从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王洪喜一发不可收拾了，媳妇儿也不再反对了。这下，王洪喜彻底放飞了，
4: 没完没了了，不睡觉了，
1: 吃饭都不要紧了。
4: 一吃饭呢，就是被饭煮上，给人放了点，一干了，放了点，这一锅皮子，好煮煮了片子，就是两只干卷了，我都没吃，肚子呢还画画着，就这这个风声忘记了，
1: 家务活都不干了。
4: 就要说家务活这个事情是，那弄死了我蒋建红是吧？就蒋建红，就为那画画也透口气。
5: 那会是俺们姐说呢，一分钱也不挣，不是跑天去呢。
1: 啊，
5: 也是可是了，画上做啥事呢？啊，那现在俺们要吃肚子呢，啊，那玉米这个炒黄了， 咱馋了，你这花生花那干啥吃？那顶。

0: 猛的，啥用都不定，嗯，啥用都不定。可是那这个，你要如果只要那是花花，我来娃娃做我们娘去，你咋过咋过个，你做这个花吃个，吃花个。
1: 不叫我花，哎，我就愿意花这个东西嘛。啊，你叫我还是耍赌不可能，还是干啥可能？俺家不天的，破天。我破天，我挨着都等到不知道跨天外了，怎么好？怎么这是？这个这。那几乎不输了。
2: 你看那时候多年轻，你看，十年前的一个状态，这好像还是在他那边那个屋子里头。现在你看都变得都松子都抱上了，五个松子了，开玩笑着呢。啊，你看这个马片整个的这种玉米白玉米的丰收的这种景象，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农民化的这个氛围感。特别好，看着就让人高兴。
3: 你看这个，现在国家不是鼓励这个多生孩子吗？他也对这个政策也是把握得很好。你看，一个老太太给三个孙子在这喂饭，
0: 这都是生着呢。你看，首先一个大样生了三个香
2: 膏啊，小羊哥吃奶这个，
0: 生一样，不是这个样。你看，真卫生的抚养式，对吧？这奶奶，你看给孙子喂饭吃，你看喂一个，现在是仨俩嘎子，这俩子，你看吧，
2: 嗯，
0: 现在政策放开了，允许三胎，
2: 对，
0: 允许三胎，
2: 现在别鼓励生育嘛，
0: 你所以你看，我要符合当地政策，花多吃，
2: 啊，
0: 农民花是多疼吃，你看这个猪，整个的是四个一升。
2: 嗯，我的天哪！你这证书都快拉，能拉一车了都。
0: 嗯，老家还是对，老不是，木花白还是对，所以这个一本就证书。
2: 啊，
0: 哈哈哈！说这成绩不小呀，
2: 啊，成绩不小。
0: 全国农民画像也生来了。
2: 啊，十年前拍的这些个，你们这些个传承人呀，现在都已经，我得齐齐的去把他们拜访一下去。有些老人已经没了，有些老人没了，我这现在也马上快退休了，我在退休之前，我把你们这些个老手艺人我们看一遍，十年了，我看现在都变成啥样了，我来看一下，等我退休了，怕就没机会来了。
0: 哎，退休你来，我找住给你吃，住给你喝，你支持我雇了我，你退休也把我们你来农村转一转，我还是对你热情。那耍大刀的苦差劲啊，
2: 拜个师。
4: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对，那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鲁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我们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咬起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鲁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我妈高粱之类的菜式啊，火鸡啊是拿来拆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
0: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都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同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

0: 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2: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得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3: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
2: 上。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2: 20多年的时间啊。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3: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2: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3: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2: 这个是什么纹样？
3: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4: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5: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6: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搭起了脚手架，是吧？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1: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0: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盐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2: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这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3: 看得见
2: 啊，我现在就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3: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0: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4: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5: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2: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住稳的。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4: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要说我们宁夏最好吃的手抓羊肉，还得是国强。他们家的羊肉啊，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1: 听得我都饿了。
2: 饿了吧？
3: 早就知道你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啊，杨二狗，今天表现不错啊，值得表扬啊！我要坐副驾。
3: 公主，请上车。
4: 后面呢？
1: 人接到了吗？
5: 这是我睡前用最后的理智做的这块牌子，要是他们来了看见了，应该会叫醒我的。
1: 行吧，看在你还算有心的份上，这次饶你一回。现在组织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大概8点前回来，如果小姨问起来你就说，哎，你说我摘枸杞去了，走了吧。
4: 你真要去找那个网红木拽？
1: 我好不容易争取来见面的机会，你可要支持我啊。
4: 一个姑娘家家的，你都不了解人家。
1: 哎，我问你了吗？你要是敢把这事告诉我小姨，我就把你偷偷攒生活费充游戏里的事儿都告诉你妈。
4: 不行。
1: 那你好好表现。
4: 您哪位啊？
6: 你做的？
4: 哦，聂叔叔，苏阿姨是吧？
3: 我叫杨云奇，是娜娜阿姨特地安排我来接你们的。
7: 哦，你是娜娜的？
3: 娜娜是周堂姐的小姨，我是周堂姐的小弟。
7: 小弟？你是周堂的弟弟啊？
3: 哦，不，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小弟，我们俩已经认识17年了。
4: 哦，
3: 然后娜娜阿姨还跟我说，你们夫妻俩是她高中时候的同学，是她关系最好的朋友。嗯，
6: 是很多年了。
3: 这样，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8: 哎，抱歉二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们就笔直的往前走，然后左转就是娜娜阿姨给你们留的最好的房间，失陪了。
7: 哎，
3: 这小子。

0: 娜娜，梦梦，我好想你啊！我也是，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1: 嫁对人就会越来越美啊！
2: 老聂可以啊，还是这么帅。
0: 娜娜，
2: 介绍一下，我先生顾明启。
1: 你好，
2: 顾总是吧？哈哈，咱们里边请。
0: 走。
2: 啊，走。

0: 田画里藏着游牧部族3000年的心跳，你们看到沙坡头的沙漠，把黄河、娄城、月牙湖的时候，连骆驼刺都会开花。宁夏的夏，可以说是历史长河在河套平原打了个旋儿，把万千故事啊，都淹成了西沙瓜的甜。<笑>
1: 我说啊，我们还不如好好的。
2: 安安静静的看看风景呢。
3: 老聂呀，你跟以前一样，还是喜欢给人上课。<笑>
4: 啊，对了，我有朋友给我送了一批欧洲的枸杞，我还没动呢，有什么区别吗？
2: 欧洲人也种枸杞，但是我们的才是地道药材。嗯哼，
3: 他们的枸杞啊，是观赏植物。 我们的枸杞啊，入《本草纲目》已400年了。
0: 顾总看来还是懂些东西的啊。<笑>
2: 那我
0: 把那个枸杞扔了，
2: 肯定不会错。<笑>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写啊姐，
1: 哎长，
2: 哎呦呵，大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签这个了，
0: 真厉害。
2: 不要姐，
1: 不要你吗？
2: 没事没事。
1: 来
3: 了，
1: 来
3: 了！哎呀，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
0: 老潘，我敬你一个。
3: 哎呀，哎呀，
1: 新婚快乐！
3: 啊，
1: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3: 哎呀，你放心，您随意。
1: 我干
3: 了。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嘴里，
5: 哎，我没什么病
1: 啊。韩总。
3: 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哎，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4: 恭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4: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3: 哎，谢谢谢。
6: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7: 姐夫，谢谢你。
6: 新婚快乐！嗯，
1: 看怎么样？
0: 嗯，挺好的。
4: 能加入这个大家
3: 的，哎，我去敬他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6: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1: 珍惜啊，
6: 嗯，
1: 珍惜。
3: 哎，
6: 谢谢妈，
1: 拜托谢了。
6: 哎呦，
2: 慢点，
6: 少喝点。
3: 没事。
6: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6: 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1: 比我强，我都撑不到年底。
2: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3: 哎呀，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3: 哎呀，好，谢谢。
1: 敬二姨二姨夫。
3: 谢谢，
2: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 对，
3: 啊，哎，我们
1: 交杯，交杯。
3: 来，好，来，
1: 好，恭喜，
6: 谢谢。
3: 喝杯，真是喝不了。
0: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8: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

0: 要不你就别做了。
1: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0: 那住哪里啊？
1: 回虎穴，进狼窝。
0: 住回婉婉你那里呀、啊？
2: 来呀！哎，慢点，慢点。来，哎，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 哼，省省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2: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3: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1: 啊？搬完了，
3: 这回不走了吧？
2: 不走了，想妈了。
4: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1: 是，妈说的对。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4: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我得把把输啊。
5: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4: 嗯，好，走打麻将去，走。
1: 林小曼回来。
4: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6: 来，办好了。
7: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8: 谢谢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放心了
3: 啊，放心了，
7: 走走。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
3: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7: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3: 我看行了。
7: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1: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7: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3: 知道、哦、知道，我们去弄吧。
4: 啊，妈，我去上班了。
3: 好
4: 啊，
3: 好，
1: 拜拜，大姐二姐。哎，
3: 妈，快进来。
4: 老。
0: 哎，有灯吗？
1: 这是不是？啊！
4: 我的妈呀！
1: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4: 房子吧，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4: 哦，还有卫生间。
1: 对。
4: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4: 我的妈呀！
0: 厨房吧，这是。
1: 哎，妈，妈，你看。沙发超级软，
0: 你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啊。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1: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0: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
1: 不如自己叫狗窝。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0: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6: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0: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8: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3: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6: 宏宇人很好，
0: 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6: 懂啊。
3: 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
0: 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9: 软了。来，你要点鸡腿啊？
0: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9: 好嘞。来，您慢慢吃啊。嗯。
6: 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10: 啊？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6: 等等他吧。
9: 哎，回来了。
10: 妈回来了。
6: 那水卡拿着了吗？
9: 拿着了，拿着了。
6: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3: 也不用跟我沉啊，你吃过了？不饿。
10: 妈，多少吃点吧，别把胃给饿坏了。
6: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11: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10: 哎，对。
6: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
11: 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10: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11: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
3: 我去休息了。
10: 馄饨、
6: 鸡腿
10: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5: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3: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5: 对。
3: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5: 嗯，还有粉的。
3: 对。
5: 还有蓝的。
3: 对。
12: 佳琪。
5: 白的。
12: 你来一下。哦。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3: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
10: 妈。
12: 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嗯，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3: 嗯，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10: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12: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0: 小事，小事啊。
3: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0: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3: 来，你们继续画，小妈。
13: 儿子睡了。
3: 睡了。
13: 我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14: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13: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14: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13: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14: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13: 嗯，老爸，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14: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13: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15: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16: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15: 再不来关炉子了。
16: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15: 必须能，
16: 必须能。
15: 妈，
16: 来了！
17: 哎呀，来了！
18: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19: 磨叽半天。
16: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弄点东西洗呀、
15: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16: 你妈会过日子哦。
20: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21: 闷死了，闷死了，
20: 好闷啊！
22: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20: 好，
22: 你去，我陪文姨就
20: 去。你去，
15: 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22: 你先着凉了，
20: 去
22: 穿那么少。
20: 哎呀，刘妈，谢谢。
22: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哎，慢点啊。
23: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20: 刘妈，来。吃个橘子。
22: 文姨啊，你对他也好啊，你们两个啊就跟母女一样。
24: 刘姐，美心摔倒了
20: 啊，
24: 来
20: 我去看看了。
24: 美心啊，
20: 刘怎么搞的？
13: 大姐来了。
12: 妈，怎么回事啊？
14: 澡堂里摔了一下。
22: 摔哪儿了？颜面肿，
14: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12: 哎呀妈，你说你
14: 疼疼吧。
12: 嗯，都怪我不好。
14: 怎么弄了大姐啊？
12: 什么怎么弄啊？
14: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12: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14: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12: 那你说怎么办？
14: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瑞服过来了。
23: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14: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18: 那老刘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
15: 事儿。别说了，
22: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14: 我不要保姆啊。
12: 保姆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25: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2: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14: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1: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那房子呢？
1: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啊。
0: 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为什么？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1: 她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是妈提的。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 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90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2: 你们家长寿基因。<笑>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来了，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咦、哎，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啊。
0: 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

0: 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1: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2: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1: 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2: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1: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江文。
1: 啊。
0: 那个，你动我钱了？
1: 什么？
0: 你动我钱了？
1: 谁动你钱了？
0: 不是，那我那个，我那什么少50块钱呀？
1: 你花了忘了？
0: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1: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0: 啊，那也有可能。

0: 学英语呢哈，国明，麻烦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不是你拿的啊。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喝的够凉了。哎，来，吃点儿。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嗯嗯。啊。哎，吃菜吃菜。
3: 这边这边哎。
1: 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好嘞。
1: 哎，
4: 姐夫，是。
3: 哎呦，哎呦，
4: 你别动手，
3: 哎呦，沉沉沉，
1: 自己搬上来的。
4: 啊，
1: 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4: 谢谢大姐。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
3: 哎，这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5: 房子是好，现谈集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姐姐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嗯，谢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5: 哎，王涛，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5: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绰绰有余。
4: 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5: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5: 哎，那谢谢啊，小孟，
4: 有事叫我。
5: 哎。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2: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3: 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4: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3: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4: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1: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4: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1: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

0: 哦，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证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吧，他就。
1: 证明没了。
2: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2: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3: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3: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3: 那肯定的。
4: 让你等时间长了。
5: 没事没事没事，
4: 常来啊。
5: 好，谢谢。哎，
4: 佳丽，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吧？洋洋的事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5: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4: 是吗？
5: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4: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
5: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4: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5: 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店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洋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钱倒好说，问题是又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幼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带，
0: 嗯，
1: 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
0: 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走。哎，那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3: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2: 啊，
3: 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2: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4: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2: 哎，
4: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2: 瞎操心。
4: 哎呀！

0: 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0: 不是我，是老六。
1: 水也不浇。
0: 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1: 快干死了！
0: 不好好的吗？干死！
2: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0: 啊，还这个啊。
1: 来，等快啊！
0: 哎，我给你记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0: 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把瓜子啊，走了啊。嗯。
2: 下回再来。
0: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 又便宜好的旅馆，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哦，
1: 大酒店不用，俺可没有那么多钱，
0: 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 那这附近没有。
0: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嗯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2: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0: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啊。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阿南，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这是我阿泰，大寿星，是我们家山大王。瞎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2: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3: 定海神针，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1: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笑>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她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夫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田家安金童玉女。
0: 得了吧你。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4: 没有，她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
4: 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他这里继承的。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天了。
1: 这是我爸，苦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胡落平阳。
4: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4: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5: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这上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这是我
6: 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还有脸说你？喂，哦，好。
7: 啊，老五啊！哦，老五来电话。哎，
6: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哎，
7: 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
6: 好，好，知道了。啊，等等，
7: 说两句。
6: 莹莹，你能跑吗？
7: 啊，不跑了。<笑>
6: 妈。
8: 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嗯，呀，挂了啊。嗯，好。哎，佳妮啊，
9: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
8: 给你，来，你点上。哇，那得。来，
9: 阿奶许个愿。
8: 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要许的，说个吉利话。哎呀，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哎，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9: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笑>
8: 那我就放心了。
9: 新春蜡烛吧，
10: 生日快乐，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4: 哎，三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4: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3: 对，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5: 哎呀，那得买。哎，
4: 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
5: 哎，
4: 我要个橘子，三姐。
5: 橘子啊，
4: 啊，哎，你也吃
5: 啊！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哎
3: 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呀，
3: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

0: 怎么说呢？家里他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
1: 嗯嗯。
0: 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
2: 嗨，
0: 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
1: 呀。
0: 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3: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4: 真是不容易啊。
0: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
4: 啊？
3: 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3: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0: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3: 行，我考虑考虑啊。
1: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3: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1: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3: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1: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3: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1: 嗯，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3: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啊？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
1: 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黄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
2: 哎呦。
5: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1: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5: 谢你什么？
1: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5: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1: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5: 嗯，是是是。
1: 咋啦？
5: 慢点飞，金凤凰。
1: 好嘞。

0: 阿泰，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年，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4: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
3: 早生贵子。
0: 来，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呀，要什么日子啊？送上啊。
5: 进爸妈，
0: 爸妈，
1: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6: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1: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
0: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又怎么了？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 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没发烧，没事儿吧？
1: 没事儿，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0: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1: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0: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1: 啊，
0: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儿。
1: 见过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0: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说得有事儿，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他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妈不见了。
5: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6: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5: 连我家里打电话？
7: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5: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啊？走，让你妈去。
7: 你这脾气、啊，你。
8: 哎，小娇。
1: 哎，
8: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 没人通知你吗？
8: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8: 检察院？
9: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10: 放心，姐，我去问。嗯，
9: 方涛，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8: 对，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呢，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哪里？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有碗水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往上走，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我说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吧。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掉了。
1: 你，佳欢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4: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3: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4: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5: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5: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6: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8: 老六，
5: 姐夫，
8: 啊，
5: 刚好想问你一事儿呢。
8: 啥事儿？
5: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8: 嗨，我给，
9: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5: 干什么？
9: 做旅馆。
8: 是。
5: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9: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5: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9: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5: 呀，真行！
9: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出什么小话来。
7: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9: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7: 啊？什么钱？
9: 在包里，就那信封。
7: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9: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啊。
7: 嗯，说。
9: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10: 头发颜色不错啊，
11: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10: 你想打我可以啊，
12: 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
10: 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11: 不可。

0: 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1: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0: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2: 老弟，谢谢啊。
3: 吃饭了。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4: 什么事儿啊？
3: 呀，真的。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多久了？
5: 一个多月了。
3: 哎呀，建国。
6: 这聊什么呢？啊，
7: 哎，恭喜我妈呀，要官升一级了。
3: 怀孕了。
6: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3: 快坐，快坐。哎，
6: 坐坐坐。坐坐坐。
3: 太好了，
6: 来，
4: 多吃点啊，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6: 哎，快！
4: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5: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7: 这真是要过个宝年了。
4: 那必须是宝年，对吧？
6: 是，宝年啊，宝年。
4: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
5: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他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0: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十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0: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

0: 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1936年的二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智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 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初成立，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3: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4: 李焕之是我们四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兄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兄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2胡、3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 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1: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3: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地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3: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5: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众人。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1: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1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 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

去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汤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

0: 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在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他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智乘坐列车南下， 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一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的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选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选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用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

0: 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

0: 歌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1: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

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演，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4: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30了，
0: 10:30怎么办？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这边，那边，都给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那边几个人，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
0: 这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2: 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 市政府的卡车运送王固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是这样。志栋，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3: 刚刚我和冯参议令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2: 是这样，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杂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0: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副处长，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3: 三层也没有，
4: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5: 冯昌义。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7: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6: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8: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6: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8: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6: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机无妨，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0: 我现在就敢跟他们。

0: 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1: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2: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1: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2: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1: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经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2: 为什么？
1: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0: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1: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0: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还不明白？其实任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欢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0: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0: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饭的。
6: 云队长，
7: 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
8: 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9: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8: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10: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8: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
9: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8: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10: 是。
11: 营长，啊，是黄处长，放行。
2: 准备。
11: 是。
2: 开始行动。

慢点。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文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0: 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1: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1: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1: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1: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1: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1: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1: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
2: 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1: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

0: 音乐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0: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1: 他没死啊？
0: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0: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什么地方？
3: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金刚桥。
2: 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不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找事儿。
2: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3: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2: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3: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2: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3: 你想不出来是吧？
2: 我想不出来。
3: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2: 你有办法。
3: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2: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1: 啊
3: 姑娘，我要买2张票。
1: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3: 哎，不，我就要买票。
1: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3: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1: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3: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1: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3: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1: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3: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4: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3: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4: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4: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3: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给。
3: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点半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3: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4: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4: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3: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1: Yeah.

0: 哎，二位，您来点嘛。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0: 好嘞，李志强。慢用，
2: 我不相信。
3: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2: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3: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3: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2: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4: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2: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3: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3: 我，
4: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
3: 嗯。
4: 什么？
2: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4: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2: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4: 好，一言为定。
3: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2: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3: 哼，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2: 好，等就等。
5: 好，要问金银汤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我就想起，那就是。
6: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好，说说看。
6: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6: 什么意思啊？
1: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6: 机会，
1: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6: 闹事儿？
1: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6: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1: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滚一边去！
8: 哎，像你们干嘛的？啊，
5: 干什么？哎呦，
8: 干嘛你们？
9: 哎，干嘛呢？这是
7: 干嘛？
9: 怎么
7: 了？干嘛？
5: 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买票啊！
7: 你一个小娘们儿，

0: 敢要钱？你商界打听打听，顾拿拿我是谁呀？
1: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0: 报警？顾老你大驾，我替你报。
1: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0: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你凭什么打人？
0: 打人是不要脸，打你是轻人。
2: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3: 等？等什么呀？
4: 没事吧？这
5: 大吴姐，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小宝。
5: 怎么回事啊？
1: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5: 他们凭什么打人啊？
0: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5: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0: 你是成了精了吧？
6: 小崽子，
7: 快快快
0: 快，
7: 你
0: 赶
7: 快好好说。
0: 为啥？
7: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0: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五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7: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爷这一亩三分地儿这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爷和五姑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1: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7: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1: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
7: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5: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0: 你小
8: 兔
0: 崽子，
8: 当
0: 怎么回事？
8: 哎呦，
7: 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哇，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0: 起开。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7: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无故，请坐。
9: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10: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烂，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9: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10: 他们来的正好。
11: 烦恼他的血管呢、啊、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
12: 好
11: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丧？
0: 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儿唱的是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猪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

0: 谁敢再叫？
1: 啊，给我点面子。
2: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1: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2: 我要买下这天堰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1: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2: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天堰楼的地契送家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一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1: 哎呀，无故，您知道，这天堰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2: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3: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哼，
1: 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摆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你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0: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故，无故。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4: 好了，再等等。
6: 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7: 来呀，来呀！
4: 小兔崽子，我把你个皮抽你个筋！啊！
0: 头脸破碎。

0: 叫，满地找牙。
1: 锦后还想唱曲儿啊？
0: 驼着大白脸，搭点上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铁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血亲的相啊！
3: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地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可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2: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啊，
0: 秦大夫。
4: 无辜！
0: 谁呀？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无辜奶奶？
5: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5: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你妈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5: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5: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
5: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5: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5: 哼，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5: 何必这么恶狠狠？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7: 反向，否则我宰了你。
5: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7: 我
5: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7: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5: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7: 什么？
5: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

0: 香就流出来。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

0: 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0: 散河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骂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巴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这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3: 无辜，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端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2: 是。
0: 兄弟，来，你无辜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1: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0: 我先。
1: 好。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津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签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6: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不是咱三河会大拔头，咱把地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运气不错。
1: 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 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2: 不，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

0: 这一路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2: 就是雪琴，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3: 是
1: 啊，常福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2: 大红，
0: 就是
2: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4: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
5: 不只是什么字，
4: 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6: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4: 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6: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4: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1: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4: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
6: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1: 啊，对，这是大红、二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6: 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0: 哎，老总。
6: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0: 啊，
6: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6: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1: 嗯。
6: 这是为什么？
1: 这……
6: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1: 嗯。
6: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6: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7: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6: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浆子呢啊！
0: 快点儿！
6: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6: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6: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6: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6: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6: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

0: 1块钱。
1: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1: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1: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1: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0: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的。
2: 好，我赌了。
3: 哼，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2: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2: 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你说了算。
3: 哎，别
4: 这
3: 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别让他们蒙
7: 上手印。
2: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何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降，何无故独树。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是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0: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咸吃萝卜淡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3: 是，是快点，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4: 是，快点。
0: 这
5: 对呀、啊，你小子耍赖！
6: 愿赌服输，你们三个会的人要不要脸？
7: 就是，
8: 要不要脸？
9: 要不要脸？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10: 作弊！
11: 作弊！
10: 作弊！
11: 作弊！
12: 我
11: 这
12: 做不会事了，作弊！
1: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谷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1: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啊？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6: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0: 这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13: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挺好吧？
0: 宰了你！

0: 帮流氓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井冈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儿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啊？

0: 说话不怕烫着嘴呀、啊？
1: 嘿，还敢说话？都坐桌子，你还装大尾巴狼？哎呀，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0: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3: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干嘛？你还流氓呢？
0: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书场子的就是他们！
2: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3: 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
1: 嗯，罗总，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4: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5: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0: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营楼吃饭啊。
1: 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5: 是。
2: 哎，你们
4: 别
2: 抓人！
4: 大家都住手！
6: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甘蔗的寿命有多长？
1: 其他的甘蔗呢，三四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换掉。我们这呢，300年还在。
0: 八口连环锅如何熬出300年前的老味道？
2: 我们就古法，像那个煮饭炒菜一样，柴火烧的就比较香。
0: 有机茶百年蔗如何跨界玩出新花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竹蔗节节高。

0: 闹的锣鼓声中，松溪河畔的万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年节。每年十一月前后，正是村里百年蔗收获的时节，蔗农们挥舞着镰刀，开始了繁忙的采收工作。万钱村几乎家家种蔗，甘甜多汁的百年蔗是熬制红糖的好品种，沁人的甜蜜弥漫在丰收时节的闽北山乡。
1: 屋前蔗田百亩，屋后青山环抱。丰收时节来到万钱村，到处都是村民砍蔗运蔗的身影。这座被甜蜜包裹的小山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祖辈们留下来的这片蔗田，给人们带来了岁岁丰饶。而这份甜蜜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位于闽浙交界，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蜿蜒的松溪河绕村而过。人们河畔种蔗，山间栽茶，一千多人的小村庄，一派甜蜜富足的景象。一天的采收结束后，回到家里，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就能卸去一天的疲劳。

0: 甘蔗和红糖对于万钱村人来说是生活的依靠，更是幸福的滋味。如今村里500多亩蔗田，一年能生产20万斤红糖，产值超过2500万元。百年蔗不仅能榨糖，还被加工成蔗酒、零食等。靠着种植百年蔗，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的万钱村有着百年蔗之乡的美誉。万钱村的蔗糖产业源于这片仅有0.7亩的甘蔗园，在村民心中，这片蔗园与众不同。尽管甘蔗已经收获，蔗园大门还是上了锁，被保护得严严实实。这片母蔗园是万钱村留存了300年的传家宝。
1: 这边是我们百年蔗的母蔗园，将近有300年的历史。
2: 将近300年哈，那很珍贵啊。
1: 和其他的甘蔗不一样。其他的甘蔗呢，3-4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换掉。我们这呢300年还在。
0: 普通甘蔗根系的寿命只有5-6年，这片被大家精心保护的母蔗根系已经300年，依旧不腐不坏，年年发新芽，长新蔗。因为长寿的特性被称为百年蔗，是中国竹蔗自然杂交进化的品种。虽然百年蔗已经收获，但它庞大的根系依然在地下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来年的萌发。
1: 它的根部啊很发达的，它早茎会伸开的，它早茎的茎里面一个折疤一个折疤里面都会长甘蔗出来，是这样了。
2: 这个小芽就是要长
1: 第二年它都会长的，第二年它都在长出来就都是甘蔗的。它一般是这样
2: 横的长，
1: 横的长的。
2: 它这下面也是一节一节的哈。
1: 我们这个蔗啊，就意味着那个蔗是一节一节，节节高。
0: 生生不息的独特习性，让百年蔗有着“万年蔗不死蔗”的说法。它象征着家族人丁兴旺。这片0.7亩的母蔗园，在过去就是被当作家族的风水林，被留存下来。明正德年间，万钱村的先辈从中原迁到闽北的大山里。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土地十分珍贵。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人们在松溪河畔开垦出田地，种上粮食、蔬菜。但由于距离海洋近，万钱村常常遭受台风侵扰。每年一到雨季，松溪河两岸就水患成灾。清雍正年间，有一年夏季，一场台风席卷了村庄，大雨下了几天几夜，松溪河水暴涨，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看着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人们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当洪水退去，大家惊讶地发现，几株野生竹蔗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不但没被冲毁，反而因雨水冲刷带来的河泥而长势更好。于是，人们尝试把野生竹蔗移栽到河边的沙地中，精心栽培。
1: 我们历史来每年都有大水，甘蔗那根部啊很发达，它就不会冲倒。洪水来的时候呢，甘蔗能满了呢，那一两天根部是没问题的，它同样是长得还很好的。
3: 就是洪水泡着也没事。
1: 泡着也没事，不会妨碍它生长。
0: 这种野生竹蔗就是百年蔗，百年蔗越种越多，根系在地下不断生长，交错相连，逐渐形成庞大发达的根系网络，牢牢守护住河边的田地。即使历经台风暴雨的洗礼，依旧能在秋天收获甜蜜。万钱村山多地少，人们对地理的

0: 产出倍加珍稀，百年蔗的砍收就很有讲究。为此，村民们还制作了专门的蔗刀。
1: 看着很特别啊！
2: 对啊，和我们砍木头的刀不一样。
1: 对，它这是砖的，啊，为什么这样啊？
2: 我们的剑是越砍越深越好的，砍到泥巴下面去，它上面第二年长起来的时候，上面长起来的就很细的，它不会转。从泥巴上面长出来呢，就比较壮，就这样。
0: 用蔗刀在土下一寸砍下百年蔗，不仅能多收获一些，还能让来年甘蔗长得更加健壮。消下的蔗叶也不浪费，覆盖在蔗旗上，成为来年甘蔗生长的肥料。小小蔗刀把万钱村人对土地里产出的珍视融进了一年又一年的耕作中，也让这里形成了蔗根固土、蔗叶还田、土厚促蔗的生态循环系统。2021年，福建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3: 300年前，万钱村的祖辈们把一根根竹蔗种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根须历经风霜雪雨，依旧坚韧地扎根大地，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一年又一年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年年出新株的古老蔗田，不仅成为了护佑万钱人平安顺遂、子孙延绵的风水田，更成为了今日村庄发展的新契机。
0: 采收后的甘蔗被一车车运送到糖厂，人们沿袭古法，用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3: 哇，这些锅正在熬糖是吗？
4: 是啊，我们主要前面两口锅就是熬那个泡泡，后面那六口锅都是熬那个水分。我们的古法就是用像我们用柴火烧哈，像那个煮饭炒菜一样，用人工炒的话，柴火烧的就比较香，所以说我们制糖也是一样。
0: 这只从灶头的第一口锅依次舀到最后一口锅，随着水分的蒸发，蔗汁逐渐浓稠，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在制糖手艺人看来，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火候的大小、熬制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红糖的口感。20斤百年蔗可以熬出1斤红糖，每一勺的甜蜜都需要用心去等待。在中国，种蔗制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战国时期屈原所写的诗句《儿鳖刨糕，有蔗浆作》，蔗浆就是甘蔗汁。数千年来，甜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清代到民国年间，种蔗熬糖是万钱村人最重要的生活来源。那时人们挑着红糖到附近的乡镇去售卖，一斤红糖可以换回5斤大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广西、海南等地引进甘蔗新品种和现代化制糖技术，百年蔗红糖虽然品质好，但古法制糖成本高、效率低，在市场中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蔗农们开始寻找新出路，改种水稻和茶叶。但人们对百年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时代变迁中仍然保留了0.7亩的母蔗园。2012年前后，茶叶因为市场竞争加剧，价格逐年下跌，而古法制作的红糖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万钱村人觉得这是把家乡传统产业恢复的大好时机，百年蔗成为了村庄发展的新希望。王世友是村里最早一批负重百年蔗的村民。
5: 我就算那个经济账吧，跟那个茶叶哈对比的话，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亩朝山才3斤左右，因为我们是砍甘蔗的话，一亩地的话可以砍到8斤左右。

0: 1万斤，我们常常可以到400斤至500斤吧左右吧哈。经济上来算的话，比那个种茶叶加了几千块钱吧。
1: 2013年，30多户村民组成合作社，拿出50亩地，从亩蔗园里取种，重新种起了百年蔗，建起了古法制糖厂。第一批上市的20000斤红糖销售的还不错，但很多老辈人品尝后觉得味道不如小时候香甜。同样的甘蔗，同样的工艺，为何味道会有不同？蔗农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却始终摸不到头绪。一天，王世友路过村里的亩蔗园，正巧赶上甘蔗采收，他折下一根尝了一下，有了惊喜的发现。
0: 那天也刚好，那边有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嘛哈，刚好有到，然后我就这边那个亩蔗园那个甘蔗哈，扒一段来尝试一下，觉得那个甜度啦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移出来了，我们尝试出来了，那个甜度就没有那个亩蔗那个那么甜。比如说那个含糖量的话，那个是我们正常我们百年蔗是16%-17%，我们移出来了那个才达到9%-10%含糖量，所以说这个区别说起来也比较大一点。
1: 这个发现让王世友十分惊喜。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蔗农们开始查找原因。他们仿照亩蔗园的种植方式进行日常管理，又对熬糖工艺进行了改进。为了提高品质，大家尝试了各种办法。
0: 我们第二年再试，他们劝我说：“你不要试了，已经可以，人家上市都有人买了哈。”我说还不行，人家以前都可以做出来的话，我不相信这个做不出来的。结果没想到那年甘蔗变甜了哈，加上那个工艺制作这一块提升了，做出来的糖非常好吃，就我小时候吃到那个糖。
1: 3年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们终于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也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为了保证红糖口味，新扩种的蔗田第一年、第二年长出来的甘蔗用来酿酒，3年以上的才会用来制糖。对口味的精雕细琢，让百年蔗红糖赢得了好口碑。到了2016年，一斤红糖可以卖到30多元，每年销量10万斤以上。种植面积也扩展到300多亩，万钱村逐渐形成了河边种蔗、山上种茶的农业布局。富起来的村民翻新了房屋，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庭院打造得独具特色。于小庆家最近刚刚搬入新居。
2: 尝尝我们这个姜茶啊、哦，这天气冷了，喝一点、对身体挺好的。
3: 挺清甜的，而且刚好把这个姜的辣味给盖过去了，
2: 还不错吧？
1: 初冬时节，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是万钱村村民的待客之道，也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红糖的甜与生姜的辣，融在了一杯热茶之中，诉说着山里人家的生活变化。
3: 那原来咱们家里主要是以什么为收入？
2: 之前嘛，父母都是要外出打工，连我跟我老公他们都是要出去打工的。现在就可以在家里，父母亲都在家嘛，然后甘蔗种种，收入还是可以的，一年大概有个十几万左右吧。
3: 那村里现在很多人都在种甘蔗吗？
2: 对啊，几乎每户都有吧，每家每户都有回来修建新房子嘛。你看我以前是这种房子，土房一样，然后也没这么新。
1: 靠着这份甜蜜的收入，万钱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家的经

0: 金管护下，蔗田的产量越来越高。2018年，百年蔗从亩产10000斤左右增加到16000斤，村民们沉浸在高产带来的喜悦中。然而，生产的红糖却出了问题。当年，合作社生产了一批近20000斤的红糖，但在生产过程中，大家发现百年蔗的水分比之前增加了不少。为了达到糖浆的粘稠度，只能延长熬制时间。一点细微的工艺改变，让生产出的红糖变得苦涩。要想保证红糖的品质，就得降低产量，这对于蔗农来说，收入会少很多。
1: 16000减到8000，你就是一半，是不是？1斤是5毛钱，那减到一半呢，就4000块钱哈，那损失了一半。
2: 那有的时候在下面也有去尝啊，就有酸酸的，也有咸咸的哈，味道就变掉了。
3: 如果有酸酸的，你也不敢卖客人啊，那就没有回头客的，哪里敢卖？熬很多也没用啊。
0: 一旦质量不过关，不仅产品没销路，更会损害百年蔗的品牌信誉。那一批糖合作社没有销售，损失了几十万元。从那以后，人们制定了百年蔗种植标准，亩产控制在每亩8000斤，又请来农技人员给大家培训技术。就这样，万钱村的百年蔗在负重后的第6年，蔗田管理开始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产量虽然减少了，但是质量和口碑提高了，百年蔗红糖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
2: 我们那糖以前是30块，现在平均起来都70块钱一斤了。你那糖好吃了，就卖得出去啊，是不是？
1: 只管种没用嘞，我们大家都有股。现在刚再少到一半，那糖就很好熬的，没有那么多水分，那糖会好卖，我们就糖厂里去赚钱啊。
0: 虽然亩产降低了，但是糖价卖得高，入股的村民年底分红增加了不少。相比降低产量前，村民的总体收入有所提高。如今，万钱村开始探索精品化、生态化的发展路子，人们尝试在蔗田间套种生态草，来年翻土时就会成为有机肥。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也在松溪县推广开来。2023年，松溪县种植百年蔗达到2000亩，总产量1600万斤。百年竹蔗节节高，人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大米磨成浆，红糖熬成汁。每年甘蔗收获后，人们会制作松溪传统美食七层糕来庆祝丰收。做七层糕讲究慢工细活，要前后蒸制20多次，蒸的时间和火候都有讲究。万钱村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了生活的日常。
4: 你干什么？好吃吗？
5: 好吃，
4: 好吃，
5: 吃啦。
6: 在万钱村，不仅有蔗田，附近的山上啊，还有数百亩茶园。山上种茶，河边种蔗，茶叶和甘蔗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作物，却在人们的精耕细作下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茶蔗产业间的循环，也让这里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0: 万钱村有300多亩茶山。2012年，茶叶价格下跌后，有人开始转种百年蔗，也有人开始探索新的茶树种植模式。谢荣富种了40多年茶，眼前这片茶山是他的生态有机茶基地。
6: 谢大哥，刚才我一路走来哈，我发现咱们这个山下边啊，山清水秀的，绿树成荫。可是这个到了山上，我就发现不一样了。你看每一棵树都是秃秃的。

0: 这上面的树的话都是落叶树种，是我们刻意从我们其他地方拉来套种在这里的。落叶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茶树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冬天啊绿照不足，夏天绿照又过强，所以我们套种的树一定是落叶。落叶的话它就能够达到四季的话光照都非常平衡。还有一个好处的话，你看它到了冬天叶子落下来的话又能够腐烂，提高我们土壤的回力。
1: 这片生态茶园注入了茶农的巧思，不仅种下落叶乔木，道路也由碎石子铺成，人们还原自然生态，为茶树提供适宜的环境。有机生态茶近些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要把传统茶园改造成有机茶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2002年，谢荣富开始打造有机茶园，但没想到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尝试了很多办法来降低成本，直到2019年一次参观百年蔗糖厂时，谢荣富有了新的发现。
0: 那一年我去百年蔗糖厂参观，看到那个我们甘蔗压榨以后的话堆积在那里，像一座山一样，就直接焚烧掉了。有些听说还几十块钱一堆就卖给那个定厂，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1: 榨糖剩下的蔗渣很难处理，谢荣富琢磨着能否把蔗渣做成有机肥来还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并在茶园里进行试验。
2: 结果发现的话，这个蔗渣试了几年以后的话，它对这个提高土壤的有机质更好，因为它可能是含糖量比较高啊，更容易发酵。
0: 我们有采购有机肥啦，包括太子饼啦，那个的话，哪怕一吨现在是3700块啊，一亩下200公斤都会去到700-800块。我用蔗渣以后就成200块一亩，所以成本的话是它的三分之一就够了。而且效果又非常好。
1: 蔗渣变成有机肥，不仅降低了茶农的成本，也让蔗农多了一份收入。如今林茶共生，芬芳弥漫的生态茶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茶农蔗农前来学习。
0: 这个就是我们更往市里的九龙大白茶，你看现在长势得非常好啊。其实这渣的话在压榨榨糖的过程中的话已经破碎了，这样子的话直接可以铺到这个茶行里，铺个10公分厚，能够保水保土，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以后它又能够形成腐殖质，提高土壤回力。然后呢在铺的过程中我们又能够抑制杂草，很多效果。
3: 像这个这渣我们家里很多啊，以前都没利用起来
0: 啊，然后你们那边都要留着。
1: 蔗渣还田成为有机茶的肥料，百年蔗有机茶跨界玩出了新花样。土地上的精耕细作，山水间的生态循环，让山多地少的万钱村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这两年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万钱村，百年蔗被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深加工产品，每年能为村庄带来4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还建起了百蔗园、甘蔗研学基地，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座闽北山乡正在青山绿水间描绘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

人们齐心协力，把冷资源打造出热经济。敬请关注《冀煮乡愁》，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0: 雪后清晨，静谧的北极村升起缕缕炊烟。村庄不远处的黑龙江冰面上，一场冰上龙舟赛拉开了帷幕。天南海北的游客聚在一起，感受着冰雪世界带来的乐趣。2024年，东北冰雪旅游火出了圈。凭借最北村庄和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北极村成为冬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冰上龙舟到雪地摩托，从冰上冬捕到山林穿越，雪地上的纵情驰骋充满了欢乐。
1: 一走进北极村啊，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冷与热的交织。虽然现在的气温接近-40°，确实挺冷的，但是此刻的北极村内呢，却是热闹非凡。黑龙江厚厚的冰面上，人们开启了气垫船，赛起了龙舟，节奏鲜明的口号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最火热的冰雪世界。
0: 黑龙江畔的北极村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北麓，是中国接近北极圈的村庄之一。因处于北纬53度以上的高纬度地区，这里夏季白天长达17个小时以上，素有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名。而冬季则刚好相反，每天7点多日出，下午3-4点落日，一天日照仅有8个多小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观，五彩斑斓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为这座极北之地的小村庄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也吸引着无数游客奔赴而来。他们通常把这趟旅程戏称为找北之旅。冬季的北极村是冰雪的世界，雪地中行进需要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当地人把它称作马爬犁。
2: 哎呀，这个坐爬犁的感觉可真好啊，咱们这一圈有多长
3: 啊？20公里。
2: 那现在在村子里这样的爬犁车有多少辆？
3: 最早是只一个，加了一个车拉不来了，又加了个车。
4: 跑多少趟啊？有算过吗？一冬天
3: 现在大概跑了560趟，干些的是5万块钱吧，
4: 就这一个冬天5-6万块钱。那现在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3: 兄弟，这是找到北了，这也是游客玩的景点啊，你去照相。
4: 就在这儿啊？
3: 对，
4: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我找到北了，走吧，我们也去欣赏一下中国最北边的风光怎么样？
0: 人们常说找不到北，但在北极村处处是北。最北火车站，最北人家民宿，最北咖啡厅，一路寻北的旅程充满着乐趣。在中国最北邮局，游客们都会写上一张明信片，盖上最北邮局的邮戳寄回家乡，和亲朋好友分享旅行的快乐。
4: 还可以寄明信片是吧？这都是一些北极村的地标的打卡点。
0: 旅游旺季，每天从这里邮寄出的明信片就有3000多张，一张张明信片

0: 这是旅行的纪念，也是北极村的旅游名片，向四面八方的人们展示着神州北极的风采。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黑龙江的千里冰封，给这座中国最北的小村庄带来了丰厚的旅游资源。只有1800多人的北极村，开启了200多家民宿和50多家农家乐，各种特色旅游项目也深受游客喜爱。最近一段时间，瓦莲大姐家的驯鹿园每天都有600-700人慕名而来。
1: 游客比往年多了多少？
2: 我最初哈一天能有70多个游客，现在这就是翻了10番，能700多，最多的一天。
1: 哦，那真的是火了10倍啊！
2: 你看春节这几天爆火，大概能有个5-6万的收入。
1: 过去一个冬天这些，现在是一个春节就挣了一个冬天的钱。
2: 20天左右啊。
0: 2023年来北极村的游客超过15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村民每年要接待游客800多人次，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元。春节假期是北极村的旅游旺季，为了迎接远方的游客，村民们在自家民宿的院子里堆起了雪人，做起了冰灯。
1: 娟儿姐，
3: 嗨，你好，你好。
1: 哎呀，你们家这个院子好看呀，
3: 是吧？漂亮吧？
1: 茅草顶，
3: 对，比较有特色的。
0: 史瑞娟过去在大城市工作，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民宿。
3: 是的，9月6号来的咱家吗？当时的一些报道。
4: 当时的北极村，说实话不像现在这么繁华、这么热闹。比如我们是以前就是普通的这种，应该说泥土路吧，到现在这种宽敞。干净的这种应该是水泥路，我们这冬天长啊，3点多就黑天，一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到早上8点才亮天。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块这个亮化我觉得做得也非常好，对比的话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应该说我们北极村以前因北而贫，现在是因北而行。
0: 过去因为最冷最北，不少人离开了家乡，如今同样的原因却吸引着近100名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开启民宿、农家乐、咖啡馆。史瑞娟家的民宿旺季时一房难求，预定常常排到1个月后。火热的冰雪旅游一年能为他带来20多万元收入。10多年间，这座边陲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史瑞娟家最显著的位置上，悬挂着2张珍贵的照片。2023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极村考察时，走进了他的家。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史瑞娟仍然十分激动。
4: 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总书记就是笑容特别的亲切，就像自己的长辈在平时这种普通的这种家唠家常一样。
1: 那当时总书记来到你家，他关心的什么问题呢？
4: 当时总书记来，首先就是关心到我们这个父母的生活情况，后来总书记呢又关心到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年收入啊，还有现在经营过程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对以后啊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想法，这些都问到了。
1: 那总书记当时对于北极村有没有一些关心？
4: 当时总书记对我们说呢，那个北极村的旅游得天独厚，希望我们保护好大兴安岭，让我们这边的那个老百姓呢，以后就是利用我们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把那个日子越过越好。希望我们这个冰雪资源呢，边塞风光呢，能成为我们北极村老百姓的一个收入来源。
0: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北极村村民充分挖掘冰雪旅游资源，木屋民宿、冰雪运动、找北之旅，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仅2024年前2个月，就接待游客27.76万人次。北极村用冷资源打造出了热经济。一大早，刘

0: 纯生和家人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准备迎接游客。
1: 您好啊，大哥。
2: 你好。
1: 干嘛呢？你这是？
2: 客人一会儿就到了嘛，这不是咱们那个东北的一个特色嘛，让南方游客过来品尝品尝。
1: 够大的这个冻梨。
0: 一般家用冰箱冷冻层的温度为-18摄氏度，而冬季的北极村，室外温度通常达到-28摄氏度以下，是一座天然的大冰箱。这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寒冷，还有无限的乐趣和香甜多汁的冻梨、冻柿子。
3: 就在这儿啊，
4: 这个叫一个吉利啊，
3: 这叫。
0: 今天的北极村生活已十分便捷，
3: 十多年了，
0: 但人们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每年冬季，北纬30度以北的地区会出现冻土现象，越往北冻土层越厚。在北极村，冻土层达到3米以上，比哈尔滨还要厚上1米。过去，为了在冬季吃上蔬菜，北方地区的人们会挖掘出一个地窖，用以储藏食物。通常，地窖建在冻土层以下，秋季收获的蔬菜放在里面，能保存整个冬天。
5: 这窖5米多。5米多深，这将近3米深的上面是冻土层，然后下面才是空间，里边才能装菜，土豆、白菜、大萝卜、一存，就差不多够一年吃的。别走
0: 动，有点冻。留存生虾的民宿是传统的木刻棱房屋，这种建筑以木为骨，裹上草泥就能抵御极寒天气。
2: 假如说要是用砖的呢，它容易砖墙，容易起裂缝。
5: 这种木可能
2: 特别经久耐用，咱们就就地取材，高山上采集那个苔藓，给它晾干了以后，夹到木头里保温。闯关东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咱们这些老一辈人就更选择这种，既简单还实用的东西。
0: 住在传统的木可能民居里，坐在火炕上，吃一口冻梨、冻柿子，这些过去在极寒天气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如今是北极村旅游的特色，也是当地村民记忆深处的乡愁。刘存生的祖辈是当年闯关东来到这里的。清朝末年，黄河下游灾害频发，为了生存，许多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就成为他们的目的地。当时，来自山东潍坊的一些村民在漠河元宝山淘金挣到了钱，消息很快传到家乡。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然而，就在快到漠河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那时正值农历8月，大家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
1: 8月份就下雪了，那来这还没地方住呢，那怎么办呢？
2: 这场大雪来了，本来想顶着雪走，雪越下越大嘛。
1: 嗯，
2: 就这样，搁山东里边，就是老人们把这个行李啊，
1: 嗯，
2: 这个铺盖呀、啊，先给孩子们。自己啊就留在那儿了，那一起来的年轻人呢就不同意，就轮流着背着老人一起往前走。
1: 哦，那还真是抱团取暖啊。
6: 哎，
1: 大家伙一起
6: 都一块过来的嘛。
2: 假如说当年要是一个人的力量，或者是3个人2个人，都很难走到这个咱们北极村来扎根。
0: 暴风雪中，只有彼此依靠，才能共度难关。闯关东的路上，大家结伴而行，一路北上。来到漠河后，又一起进山淘金，建立家园。人们学会了与极寒天气的相处方式，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逐渐形成人烟稠密的村庄。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

0: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被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北极村的村民开始驾着马车，拉着爬犁，把一车车木材运下山。这种运输方式被称作倒套子，是那时山里人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冬季倒套子十分危险，稍有不慎，马蹄就会陷在雪窝里，成吨的木材散落下来，需要大伙儿齐心协力才能重新装上车。因此，村民们通常结伴进山，相互照应。
1: 我们这块要不倒套子出去，一般都是十多个人、七八个人的时候都在一起，出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互相帮助一下、照顾一下，这样的话就共同把活干了，就这么回事。你一个人、两人成不了事儿。
0: 闯关东的路上不落一个人，山林里运输木材，大家共进退。靠着这份齐心协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靠着拉木头，一个冬天就能挣到5-6千元。今天，大兴安岭的森林已经禁止采伐，进山的人们更多的是去保护山林。每年冬季，漠河林场都会雇佣一些村民进山清理杂木和枯枝，为来年树木生长提供更好的环境。但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大家还会喊上一段森林号子。
2: 哎呀，官人，
3: 嘿嘿，
2: 进个鸡喽，
3: 嘿嘿，
2: 原来是个，
3: 嘿嘿，
2: 我吼我，
3: 嘿嘿，
2: 然后来，
3: 哎呀，
2: 先大后小，
3: 哎呀，
2: 叫我来哟。
4: 冬季的大兴安岭啊，白雪皑皑，雪地上的脚印呢，如同一串串故事。这故事里有北极村人面对生存挑战时的团结，有敢于创造美好生活的勇气。响彻山林的森林号子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大家有活一起干，有事儿一起扛。这种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精神，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北极村人的心中。
0: 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点亮的街巷会交织成一个巨大的北字，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村庄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元宵节有着逛灯会、赏花灯的传统，而在东北，人们更钟情于晶莹剔透的冰灯，沿街点上几盏，别有一番韵味。节日前，北极村的游客多了起来。这里发展旅游是从30多年前开始的。1986年，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发表。小说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家乡奇异而神秘的生活。北极村这座偏远的小村庄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慕名而来。孙燕还记得1996年家里来游客时的情形。
5: 我就有这样的摸针，勾这玩意儿就像啥？
6: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嘛，
7: 嗯，
6: 我也就10多岁。我妈妈在院子里清雪，外头就有人打招呼，说那个阿姨你好，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你家住宿一晚？当时是一个大哥哥领着一个4岁的孩子吧。老爸说，你看我家现在这条件，你要是觉得不嫌弃，给你倒出一个房间来，把自己家里的那个行李啥的就给他铺了。那时候人都挺淳朴嘛，啊，那时候也没啥好吃的，就把家里冻梨、冻柿子
7: 端出来了，
6: 瓜子儿、糖给孩子拿出来。那时候我们也不太舍得吃嘛，都觉得说都在等着过年，就存的年货。完了，我父亲到江边逮的鱼啊，野生鱼啊，就都拿出来招待这个，大哥哥。
4: 那很丰盛了
6: 啊！对，然后就是说他在这住的也很好嘛。临走的时候就给老妈留了点生活费嘛。
0: 父子俩当时留下的200元钱是孙燕家的第一笔旅游收入。大家逐渐意识到，冰雪景观是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村民们纷纷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收拾出来租给游客。
6: 我记得就是游客多的起来之后，就是陆续的时候北极村

0: 就有家庭旅馆了。那时候我小嘛，我就觉得将来要是说条件好一点，我说能不能开个民宿，就是说能不能开个民宿也能补贴一些家用。当时我们这块就是生活就是全靠那个江上逮鱼，就是靠木材，就是补贴家用嘛。
1: 为了更好地接待游客，2003年，孙燕和村民们重新装修了房屋，把家庭旅馆升级成了民宿。住宿环境变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那个冬天，北极村的八家民宿每家都赚到了4-5万元。2007年，漠河林场全面停止采伐，许多进山运输木材的村民也纷纷转而开启了民宿。短短一年时间，北极村的民宿从8家一下增长到80多家。民宿越开越多，生意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红火起来。
0: 当初就是说民宿扩大了嘛，就是一开始从几家民宿扩展到几十家、上百家，那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客流量就达到上不来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低价去接，就把这个市场就打乱了嘛。
1: 民宿开得多，游客数量却没有增长，大家相互压价，民宿的服务和品质也很难跟上。村民不仅赚不到钱，还影响了北极村的旅游口碑。
2: 那个时候那个咱民宿比较多，游客还比较少，所以说那个在背街的民宿就没有什么客源，他生意不好，没有游客，他真的得想点别的办法。老百姓都是凑到一起唠唠，也有把那个马爬犁啊，最早原始交通工具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给那个纳到旅游这方面。
1: 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进山运输木材，人们一路走来靠的都是团结互助。发展旅游也得兴起才能成事。在大家的商议下，2008年，北极村的民宿从最多时的80多家减少到27家。关了民宿的村民则搞起了配套的旅游项目，高威和几个朋友就在大家的建议下经营起了马爬犁。
2: 主街的家庭宾馆客源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给我们介绍游客，有需要做马爬犁的就会联系我们，因为这也是个挣钱的路子，所以说我就那个专门就干这个马爬犁了。这
1: 过去进山拉木头的马爬犁逐渐成为游客们喜欢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有了一窝蜂开民宿的前车之鉴，大家早早就定下了规矩。
2: 当年祖辈是抱团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好日子，那现在大家一起挣钱的好营生也不能落下别的乡亲。现在的58张爬犁，所有挣的钱都是平均分配，我们就是按照从1号排到58号，一圈轮完了再轮第二圈。
1: 从那以后，大家各展所长，家里养马的就经营马爬犁，会滑冰的教游客溜冰，打鱼的带游客冬捕。鄂温克族大姐开启了驯鹿园，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开展起来，留住了更多游客的脚步。2008年，漠河机场通航，北极村距离机场仅有1个小时车程，交通的便利带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民宿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如今村里200多家民宿开始差异化经营，传统的木克棱民宿，东北风情浓郁的火炕民宿，适合文艺青年的精品民宿，游客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曾经马车上拉的是出山的木材，如今换成了进山的游客。从卖资源到卖风景、卖服务，人们实现了因北而贫到因北而兴的转变。北极村景区也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北 北极村。

0: 游发展的红火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北极村附近的北红村、洛谷河村各具特色，三个村优势互补。北红村有乌苏里浅滩、神龙湾等自然景观，洛谷河村则靠近龙江第一湾，他们和北极村一道形成了一条大北极的旅游线路，真正把冰天雪地转化成了金山银山。元宵节绽放的烟火点亮了夜空，北极村不仅是冰雪的世界，更是欢乐的海洋。熊熊燃烧的篝火旁，村民和游客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从冰雪游到体验游，从一村富到村村富，人们延续着祖辈团结协作的传统，让今日的神州北极寒地变热土。
1: 有村民北极，无客不南来。在这里我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冰雪项目，也品尝到了口味地道的特色美食，更见到了许多极具凝聚力的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北极村人用他们的激情与豪迈将冰雪点燃，而这座表山村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这里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
1: 它价值现在在10万左右。
0: 从土里刨食到水里淘金，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里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那时间，比较困难，想买个水泵，没有钱呢，一个水泵呢得几百块钱。
0: 从线下到线上，五彩斑斓的锦鲤如何游向全国？
1: 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卖得高。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锦鲤之乡的幸福密码。

0: 播间啊，
1: 欢迎
2: 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3: 咱们今天的品种比较齐全了啊，有红白。
4: 一大早，南阳市巷寨村的观赏鱼基地里，村民们正在直播间讲解售卖。几十个品种的锦鲤在水中游来游去，千姿百态。巷寨村的鱼塘前，养殖户们也忙碌起来。一条条色彩斑斓的锦鲤翻腾跳跃，原本平静的水面变得热闹起来。
5: 走进巷寨村，就能够看到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鱼塘。在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眼中，但凡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数都是买鱼的人。这里既不临海也不靠湖，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田环绕着清澈的水塘，呈现出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巷寨村，地处南阳盆地北部，是典型的平原地区。2000多人的小村庄。

0: 几乎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村里的养殖水鱼有2000多亩，一年生产观赏鱼5.2亿尾，交易额达到8亿多元。有着吉祥寓意的锦鲤从这里出发，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
1: 你说那条，
0: 李长燕是村里最早开始养殖锦鲤的村民，他的1000亩鱼塘中养殖着上百个品种的锦鲤。
2: 太漂亮了，
1: 这里面那个鱼它都非常好看，你看有大正、昭和、红白，每个鱼分几个血统。
2: 长这么大这得需要多久啊？
1: 这一年多。
2: 一年多
1: 啊，
2: 它这个鱼的寿命有多长？
1: 平均的寿命60-70年，最大能长1.5米左右。
2: 1.5米。
0: 作为观赏鱼类，锦鲤因其色彩鲜艳、花色似锦而被人们所喜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有着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寓意，它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前的精神象征。锦鲤一词很早就有记载，唐代诗人陆龟蒙所作的诗句中就有思情藏荷香，锦鲤绕岛影的描述。不过那时的锦鲤指的是红色的鲤鱼。鲤鱼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养出色彩更加丰富的品种，繁衍至今已有100多种花色。红白、大正三色、昭和三色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锦鲤品种，人们根据每一尾的体型、色泽、花纹以及游动的姿态来判断品质，价格从10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品相好的锦鲤更是一鱼一价。
2: 这条鱼得有10斤吧？
1: 10斤不止。你看它这个头板比较宽
2: 啊，
1: 尾筒也够粗，一条线一样过去
2: 啊。
1: 它这个不是肚子大，它要大了都不好看了，它一通它能长大
2: 啊，
1: 体型就好看。
3: 这条鱼要长的话能长多大？
1: 这能长了90多1米左右，它价值现在在10万左右。
2: 大概估摸一下，你这个池子里有多少条？
1: 这个池子有现在有10几条鱼。
2: 这个一池子100多万？
1: 是，多样鲶它价格都不一样。
3: 在你的销售记录里卖的最贵的是哪条鱼啊？
1: 一条大的红白，108000。
0: 锦鲤的花纹天然形成，拥有美观对称花纹的锦鲤，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产物。因此在市场上能卖出高价。名贵的锦鲤往往可遇不可求，而普通的锦鲤却因为价格亲民同样深受人们喜爱。
1: 现在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你看家里面也养，这风景区也养
2: 啊，
1: 有的公司也养，你看反正这个乡村振兴了，有的农村土塘里面土塘一改造都养点，美化环境又好看，大人小孩都喜欢。
2: 他们选择品种有啥区别？
1: 他每个地方选的都不一样
2: 啊，
1: 有的你看东北他喜欢龙凤，新疆那边都喜欢龙凤，高端的玩家他都喜欢的，像这种大正啊、昭和呀、红白，这叫御三家，玩的人比较多。
0: 龙凤锦鲤因头似龙头、尾似凤尾，有着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寓意。丹顶锦鲤通体雪白，只有头顶正中有一块红色圆斑，寓意鸿运当头。锦鲤千姿百态，满足着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这两年，锦鲤一词的含义已经超出了观赏鱼的范畴，成为一个网络热词，指代一切和好运相关的事物。在网络热潮的助推下，乡寨村的锦鲤生意蒸蒸日上。靠着养殖锦鲤，村民们一年少则收入4-5万，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

0: 至上百万元。今天的人们喜欢用锦鲤祈福好运从天而降，但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好日子来之不易。向寨村所在的南阳市地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汉朝时这里还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虽然境内有白河、唐河两条河流，但因为田高水低，难以引水灌溉。汉元帝时，邵庆臣任南阳太守，上任之初就历经了一场严重的旱灾。
1: 公元前32年，南阳大旱，百姓要颗粒无收，天空骄阳如火啊！当时啊，这个邵信臣到南阳任地方官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呀，心急如焚。
0: 为了解决百姓疾苦，邵信臣打算修建一条灌溉水渠。修建水渠并非易事。他走遍南阳郡大大小小的湖泊河塘，把各地地势、泉流分布以及临近的江河水况、塘堰大小等信息一一绘制成图，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水源规划。
1: 他根据南阳这个地形地貌呀，把他辖区的这些水渠啊都贯通在一起了，做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这个，就像一个蜘蛛网的这种布局的水利灌溉工程。
0: 经过一秋一冬的努力，一条绵延上百里的水渠终于建成，3万多顷农田得到了灌溉。从此，南阳郡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人们感念邵信臣的恩德，尊称他为邵父，并把这条灌溉水渠命名为邵父渠。
1: 这个水利灌溉工程呀，一直到明代的时候才废止。基本上来说，这个工程惠及百姓有千年之久吧。
0: 明代时，邵父渠逐渐被其他水利工程所取代。但这种穷则思变，差则思情，富则思远的精神却延续下来，像一座无形的丰碑，影响着后世子孙。历史上，向寨村都以种植小麦为主，虽然温饱尚可，但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今年61岁的李广志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村庄的模样。
2: 农村比较苦，温饱问题有段时间都不好解决，挣钱更难。那就是说，你想上街买点东西，先考虑考虑，不得有钱没有。
0: 穷则思变，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一直都在寻找出路。1982年，李广志刚刚高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里看到有人卖金鱼，这让他动了心。
2: 就是有次上我们县城，看到一个外地的卖观赏鱼的，那时间很小啊，就是有二只多一点，一条能卖2毛钱。
3: 那个时候2毛钱不少啊。
2: 那肯定不少啊，吃一顿饭就1块钱都能吃饱
3: 啊，
2: 就在县城。说到启发过，说是当时也好奇，反正想着买几条，反正养养，就是看看能自己能不能发展。
3: 那你那个技术问题怎么解决？
2: 技术当时没有老师啊，那自己研究嘛，就是买书自己研究，反正就是摸索嘛。
0: 南阳人有着敢于求变的胆量和气魄。没有鱼塘，李广志就在自家屋顶砌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水池，又买来红色和黑色的金鱼苗进行培育。没有活水，就每天打来井水更换。

0: 间，比较困难。像买个肾泵没有钱的，一个肾泵呢在几百块钱，没有钱的。那是家农村都是普遍的是压井，就是那个一压一压，就是出一点水，就用那个这个供水。
1: 那个时候养鱼是不是就你家一
0: 那
1: 一户啊？
0: 啊，就我一家嘛。那时间这个东西毕竟是花花草草的，刚开始你没有挣到钱的时间，都想着这个东西，你养了以后你买个谁？
2: 经过半年的精心喂养，第一批鲸鱼终于长成了。李广志满怀希望，带着鲸鱼来到县城。
0: 第一次那时间，我跟你讲，就是骑个自行车，我们县城，用几个脸盆，大概有两三个脸盆，一个脸盆里放有几十条鱼，一个鱼当时呢就是卖两毛钱一条，高的话能卖个三四十块钱，赶上这个，节假日了，有时间能卖个五六十块钱，三十块钱，我们姊妹四个够用一个月，都是那个样，
1: 不容易。
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1982年，李广志靠着房顶那一池子鱼赚了700多元。第二年，他又在闲置的土地上建起了3亩多鱼塘，一年就赚到了近10,000元。这个消息轰动一时，很快，养鲸鱼能当万元户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大家听说后都赶到李广志的鱼塘取经。
1: 那当初你这个思想有没有变化？你养他也养，你这市场慢慢就这么大，越来越小了，就等于到你那分一杯羹啊。
0: 当时也没有想到，只想着我呀都比较难，能帮一把肯定能帮一把，只想着哎，我能挣到钱，他能挣到钱，这都行。
2: 就这样，巷寨村无中生有，发展出一个致富产业。短短几年，村里一多半的闲置土地都开发成鱼塘，鲸鱼也被卖到南阳市区以及邻近的湖北襄阳、十堰等地。当时有着一亩鲸鱼万条油，全家生活不用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富起来的村民把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泥土路铺成水泥路，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每年3、4月是育苗的季节，李长燕每天都要观察苗种的生长情况。2002年，20岁的李长燕带着打工赚到的3万多元，回乡承包了10亩鱼塘，开始养殖鲸鱼。但好景不长，随着鲸鱼养殖户越来越多，周边市场趋于饱和，鲸鱼也出现滞销的情况。为了寻求出路，村民们开始分头去外地考察市场。
3: 那时候我都上郑州考察市场，说人家的鲸鱼养得好，我去看一眼，非常震撼。当时呢，在那个年代，2005年左右吧，都是70-80公分的，一条价值了2-3万。咱那个金鱼那时候是几毛到1-2块，4-5块都是贵的
1: 啊。
3: 那差别这么大，还不如养锦鲤，肯定能挣到钱。
2: 看到锦鲤高昂的价格，大家都想把这个新品种带回巷寨。当时广州是锦鲤种苗最大的繁育基地。2006年，李长燕带着全部积蓄去广州购买了1600尾锦鲤鱼苗。回程时，为了更加快捷安全，他给鱼苗办理了空运。然而，第一次尝试，好运并没有伴随着锦鲤而来。那时正值冬季，广州温暖如春，河南却是寒风凛冽。巨大的气候差异让刚刚从温暖环境中空运来的鱼苗无法适应。一个春节过后，1600多尾鱼苗只剩下4尾。
3: 花了好几万嘛，我回来是直接放了大池子里面，人家是在过滤池里面。如果当时要懂得是放在现在咱的棚子的，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1: 那等于这钱就

0: 去了，
1: 赔进去了。
0: 那后来为什么还要干？
1: 我养这养成功了，肯定能挣老钱，要比金鱼的市场要大，前景要好。
2: 挫折面前，李长也没有放弃。为了继续养殖锦鲤，他四处请教专家，寻求技术上的提升，又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四间房，东拼西凑拿出了8万多元，再一次南下广州购买锦鲤鱼苗。鱼苗运回后，李长燕不敢大意，为了照看这些宝贝，他干脆搬到了鱼塘边住下。
1: 那鱼池上有看护房嘛，都住在那，两间瓦房，一间厨房，一间住多的。当时还有印象，那个鱼油饼的时候，遮不住这个破白灰，白灰是小肚，俩脚都破烂，下去一个池子破1-2千斤，脚都烧坏，下几天都下不了床。
2: 一次次失败中，李长燕逐渐摸清了门路，锦鲤成功的在这座豫西南的小村庄生存下来。2010年，李长燕接到了第一笔大的订单，
1: 是辽宁的一个老板来了，他要买的鱼苗，当时是6块钱一条，我那2亩多地卖了15万。
2: 就像当年的李广志一样，李长燕也把养殖锦鲤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慢慢的，村里人也从过去普通品种的金鱼养殖向价值更高的锦鲤养殖转型。如今在向寨村的观赏鱼养殖中，锦鲤占到60%以上，每亩池塘每年至少收入2-3万元，向寨村也成为中国主要的锦鲤育苗基地之一。
3: 向寨村人不但让锦鲤在这里安家落户，还将观赏鱼的养殖业呢发展成本村的特色产业。多年来，他们就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不断的努力，让锦鲤游出河南，游向全国。
2: 今天的向寨村碧水蓝天，锦鲤嬉戏，孕育出新的生机。每到销售旺季，刘英梅和儿子高坤都会早早来到鱼塘发货。
4: 你好，大姐。
5: 你好，过来了。
4: 这都是咱们家养的鱼吗？
5: 是啊。
4: 哇，这是准备干什么？
5: 准备发店铺用的。
4: 我看你选的规格都一边大啊。
6: 对，没有伤的，还有全换的。
4: 这个准备要发走吗？
6: 对。
4: 最远发过哪儿？
6: 我们最远发到库尔了。
2: 如今从河南到新疆，快递观赏鱼只需4-5天时间。高速发展的物流交通让这里的一尾尾金鱼和锦鲤畅游至全国各地，这样的便捷和高效是向寨村村民10多年前还无法想象的。刘英梅养殖观赏鱼已经30多年了，他还记得2010年前后，观赏鱼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向寨村的锦鲤也不好卖了。
5: 过去是为了麸皮呀啥子，后来为了饲料哈，改变方针了，产量也提起来了
4: 啊，
5: 这个养殖户也多了，这鱼开始不好卖了。别处有些地方他还不了解俺的地方，刚是出报刊啊，出书籍往外头发。
2: 过去水产品的活体运输是一个难题，观赏鱼只能依靠罐车运往周边花鸟市场进行售卖，销售渠道单一成为制约养殖户发展的一大难题。高坤从小跟着父母养鱼，201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年轻人开始思考起新的授鱼方式。那时网上购物越来越普及，如果把向寨村的观赏鱼放在网上出售，兴许能打开一条新路子。他一边在网络上发帖宣传，一边请专业的摄影师拍摄不同观赏鱼的图片。

0: 吸引爱好者。2012年，他的锦鲤线上销售终于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回来，当时有的客户想要好的鱼买不到，他看不到。后来就是我选一些放到这个现在我们说那个微拍来进行拍卖，因为像我们这个塘里什么鱼都有，这个鱼相对一些特殊一些，我挑出来，我挂上，那个价钱能翻卖的高。我们要是在塘里还按普通鱼价是一样的价钱。当时最贵的也就是10公分的一个鱼，我卖了1500块钱。
0: 网络销售不仅让过去论斤卖的鱼开始按条卖，也为巷寨村的观赏鱼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时观赏鱼还是依靠罐车发货，运往各地。短途还好说，远途的往往一单下来运费比鱼的价格还高。为了解决运输的问题，村民们跑遍了南阳市的快递公司，但很少有公司愿意合作。
2: 最早用的是这样袋子，只不过是小一点，小一点，还没有这么大。
3: 这材质是这样的，
2: 材质是这样的，对啊。看你撕一下，能撕撕开了，
3: 很软，没有韧劲。
2: 但是扎起来就这样，装水装鱼，然后这样，拧好以后，是吧？
3: 那是容易漏啊，
2: 容易漏吗？就容易漏吗？
3: 是吧？
2: 容易漏，而且这个袋子容易鱼鳍容易把袋子砸穿。这个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我们跟人家，发了一箱货，我们的货这箱鱼嘛，在人家的货上面放，人家是装了满满一纸箱的书本，最后人家把人家书本全部搞湿了。最后按定价一算，1700。那有一段时间物流公司他都不给你运了。
0: 为了破解运输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分头寻找合适的包装材料。
2: 然后有一次去超市看人家那种包装那种真空食品的那种材料，那个就是 PA 材料的，特别好，我们回来自己手工做袋子。
0: 经过研究和反复试验，2013年，人们终于找到了锦鲤活体运输的办法。把锦鲤装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密封袋子里，充进氧气后再进行热和封口。新的包装方式能把破损率降低到5%以内，从此巷寨村的锦鲤游向了全国。这两年网络直播兴起，村民们也经历了从养殖户到网络主播的身份转变。从过去端着脸盆去县城卖鱼，到坐在电脑前通过电商快递卖鱼，再到今天凭借一部手机就能把鱼卖到全国各地。
4: 来，师哥看一下。
0: 时代的发展为这座小村庄带来一次次转变。如今巷寨村观赏鱼线上销售一年突破1亿元，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一起养殖。巷寨村所在的镇平县养殖水面达到15000亩，年产观赏鱼6.8亿尾以上，远销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已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今天的巷寨村，鱼墙浅底，垂柳依依，连片的鱼塘描绘出村庄兴旺富足的画卷。这一幕幕正是世代巷寨村人追寻的幸福生活。
3: 中国传统文化中，锦鲤是吉祥的象征，一代代巷寨村人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仅将锦鲤变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更把他们的祝福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

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话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样泉水和各种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4: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2: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4: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2: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攻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4: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2: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4: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

0: 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

0: 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保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十四只到八百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迄今为止啥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三无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确安全使用电视机？使用电视机时，要先插上电源开关，再打开电视机电源，切记用插拔电视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妥善接地。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

0: 视角，
1: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7: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6: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8: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6: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9: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6: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0: 生物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6: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1: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6: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2: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6: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3: 中国共建站，永远。
6: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其实是准备来个突然袭击，给你个惊喜呢。
1: 你怕是准备偷偷的来，再偷偷的走掉吧？
0: 咋可能？我们宣讲团一共宣讲三场，最后一场就在玉泉营。我打算一结束就请假回来看你的。
1: 咋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呢？也让我能多高兴两天吧。哎，啥也不说，连住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0: 哎呀，那没事，是我们厂非要让我住院，非要让我百分百痊愈、百分百康复才能出院。你看，耗着呢。嗯，没事。
2: 嗯，美苗。
0: 德福哥，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你咋也来了？
2: 讲的太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让我刮目相看了。哎呀，
3: 说啥呢？
1: 就是你德福哥告诉我你要来演讲的，专门找车送我来的。哦，
2: 本来我也叫德宝来的，通知太突然了，没找着人。我跟你说，现在德宝也不得了了，跟着这个福建专家就在学种蘑菇呢，现在在各村收菇。是啊，
1: 没事没事，慢慢回去应该能见上了。啊，嗯。
4: 麦苗，快来，领导到了。哎，
0: 好，马上来。哎，
2: 我是领导要接见一下先进青年。哦，
1: 去去去，不要耽误做事。我和你德福哥先回去了。
0: 好，
1: 回家把给你做好吃。
0: 好，等我，等我，坐来，坐来。哎哎，来来。
5: 马小强家五箱。哎，
6: 今天烧多少啊？
0: 四箱。
2: 库快满了，明天就得发货，要不还装不下。
6: 不错不错，价格辛苦点啊。
7: 大王，
8: 师傅。
6: 哎呀，这个库快装满了。
7: 我正准备跟你说件事，咱的收谷店一立起来，课上基本上收不上谷了。我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几天。哎，他们就不会来了。如果他们非要来，那也是肥少油没砖头。哎
6: 呀，我这徒弟烧的真不错啊，这几天立了大功。哎，
7: 何顺师傅，你也行。
9: 教授，
7: 大红啊，这两天你跑哪去了？
9: 我去看看县里开会了，刚回来。
2: 咋了？这么高兴？
6: 我在夸德宝啊。
2: 德宝咋了？
6: 这几天啊，客商在哪里扎点，他就跑到哪里去打擂台，搞得那些客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没有，公民把股权送过来了。
2: 怪不得这两天找不着你，本来要带你去见一下麦苗呢。
9: 麦苗回来了。
6: 麦苗回来了。
10: 麦苗不仅回来了，人家现在不得了了。现在他是福建打工的先进人物代表，回来给年轻人做宣讲，鼓励年轻人都去福建打工。那讲的可好了。
9: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0: 去固原了，下一站在固原宣讲。啊，
9: 固原。那他回来吧？
10: 回来呢吗？我跟你说，这一次麦苗回来，你们要好好见一面。把你自己吃多一下啊！你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在干啥，

0: 哎，老师，哎，哎呀，又拿这么多东西啊！
1: 哎，不是，那边要回来，
2: 哪天回来？
0: 没具体说，说是玉泉营宣讲完了，就请假回来。
1: 行，知道了。
0: 哎，这些东西啊。

0: 老徐，
1: 回来了。
2: 啊，
1: 钱收回来没？
2: 都收回来了。
1: 太好了，走，我们到村里花钱去。
2: 5块够啊，老徐。
1: 什么意思？不够？
2: 结算的估钱到沽民们手里面还不到2块不？
1: 那一斤多少钱啊？
2: 现在估的纯利润1.73块呢。
1: 1.73块？
2: 啊。
1: 这每一斤还少2.7角啊。
2: 走吧。

0: 老师就说这事情就要办嘛。其实我想哦，要不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跟公民们讲清楚就好了，卖到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已经比那些估换者给出1倍还多呢。
1: 你听我说，少的差价哦，我知道要包，我包了，
0: 不是啊，
1: 不要告诉别人，替我保密。
0: 我酒精啊！
1: 哎，你坐下来，坐啊。自己吹过的牛啊，就要买单哦。这些天啊，我们为了给公民信心，把菇种下去，我们工作队也扎点收菇，宣传出去的就是这个价。我们要让公民觉得我们信守承诺，他们才会放心把菇交给我们。现在你说卖不到2块钱一斤，那他们以后怎么相信我们呢？
0: 问题是，
1: 哎呀，你高兴一点啦！一会我们到村里啊，我们要有一种丰收的喜悦，高兴一点。
2: 马德宝同学，
3: 马德宝1610。哎呀，
1: 臭小子啊，好好努力啊！
4: 谢谢师傅。
5: 溧阳散，
6: 来了！哎呀！
7: 溧阳山2240。
8: 能增的很吗？
1: 恭喜恭喜啊！好好说说。
9: 谢谢林教授。
10: 2、3、4，
11: 别把搞乱行，
12: 那都说穿了。
13: 来来，说吧，你说吧。
1: 1750。
14: 哎呀，你再别说了，你我人咋不贪人家工资就能差你不点钱？
15: 我这手啊，
16: 这话，
15: 一拿上钱，
16: 这话，
15: 指头都不由自主的往上竖呢。那你看你，你还不接？你不
17: 谢谢您，恭
1: 喜啊！
15: 我鼻血都流出来了。
16: 哎，谢谢。
15: 我再说，
18: 我把我工修好了
16: 啊。啊，完成。
19: 我来了。
18: 偷偷摸摸的啊。
7: 这1610，
17: 马上1610
8: 啊！辛苦嘴都合不拢了。
19: 谢谢谢谢。
8: 你咋了，大学说？
14: 哎，没事，我头有点晕。
8: 领钱那头晕。马栓吗？
18: 哎，快！
3: 栓吗？
18: 哎呀，我教你。
7: 栓吗？2160。
18: 来，你来，
1: 恭喜恭喜哈！
19: 谢谢谢谢哈！
8: 他老婆
7: 马红，哎，马红830。
0: 大家还有数吗？

0: 莫啥事，莫啥事。
1: 老徐，刚刚不是师母说还要怕点会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我要回去打长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2: 教授慢坐。
3: 李超，
1: 行了行了，大家都散了吧，回家数钱去。啊，
3: 行了行了。
4: 什么？
3: 老婆，再给我转3万，就3万，我保证最后一次啊。 哎呀，你也知道，这科研经费啊批起来很麻烦的嘛。我每次都垫啊，但是我每次垫出去，不都批回来了吗？哎，老婆，你就相信我，这事情太复杂了，我在电话里面解释不清楚啊。啊，行行行，我发誓，就3万，最后一次。
5: 林教授，
1: 哎，
6: 师傅，包好你了啊！
7: 哎，没事，
6: 路上小心啊！
7: 哎，
6: 走吧，走吧，
7: 走了啊！
6: 啊。

0: 怎么样啊？
1: 明天还要给沽米结算吧，还差18000呢。
0: 我老婆不是给我汇了30000吗？帮你添。
1: 好不添，再这样子下去还能扛多久了吗？
0: 能扛多久是多久。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机场空运那边价没谈下来啊？
1: 还是3.5块一公斤，一荤不降。
0: 你就没找他们领导聊聊？
1: 有啊，就是和他们货运经理谈的。那他上面的领导，那我也攀不上嘛。
0: 那也是。
1: 然后送货司机说了不，下次运费还要涨呢。
0: 为什么？
1: 汽油涨了，水涨船高的。
2: 老许，那么待机吧。

0: 头会长了，运会长。顾家为什么不涨啊？
1: 林教授，哎，我现在。
2: 哎，美苗今天回来？
1: 我知道，韦校长说美苗今天早上在御前营做演讲呢，下午才回来。我把我师傅送到机场去，来得及。
2: 去机场干啥？啊，
3: 找这管后一领导谈一谈啊，看。那空运价格能不能谈下来点？
2: 空运啊，
3: 我们之前也去谈过了，这个蘑菇啊是可以空运的，就是价格有点高，去过几次都没谈拢啊。哎呀，
2: 现在蘑菇卖2块钱一斤，大家都高兴得很了嘛。
3: 我听说啊，这个汽油价格要涨啊，运费也要涨啊，

0: 俺俩是你们几个，好几天没见俺说股了吗？啊！这是咋的？这时候你保管，你照着。你说你个专家，你不好好推广技术，到处砸点手股，让乱市场，你要干啥嘛？
1: 我不砸点手股，让你们收啊！8毛钱一斤，那不是扯淡吗？你不是坑农民的钱吗？
0: 老家伙，你还最听英的，那么8毛钱手股扯淡，你2块钱手股都不扯淡的？ 那夜王伤害背景法，这一趟下来，各农费用能卖1块7都把你撑死了。你铁本收2块，你疯了吧你？
2: 谁铁本收2啊？你胡说什么？

0: 老东西，今天我都是警告你哈！啊，明天把你我手骨店都撤了，你再绕乱四行端个财路，我下回见你都不用嘴说了呀，都用这。
1: 好好说话，
0: 小心点一打。
1: 走，等你把你我撤了。
2: 铁棍手骨，
3: 站住！
0: 哎，你俩是？
4: 大爷，我挺动，
0: 那个再给你说一遍，啊，把你我手骨垫都撤了，听见不？
4: 滚！
0: 大爷，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影照水爱晴柔，
1: 树影照水爱晴柔，
0: 笑和才露尖尖角，
1: 笑

0: 咋样？
1: 啥都没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0: 就是啊。你来啊。你看，德宝买的。
2: 他买的。
0: 啊，你不在啊？他总来看我，买菜买肉。你看后头。
2: 他知道我回来吗？
0: 知道，来坐。就是知道你回来，才买了这么多东西吧？
2: 嗯。
0: 德宝去扎点树菇去了，一早他就来，来看你在没有。估计一会儿该回来了。
2: 爸。
0: 啊。
2: 我今晚的飞机就回福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0: 这么紧张？不在家？多住两天，
2: 这次是团委的任务嘛，统一安排的，就给了我2个小时的假，回来看看你。过会儿我就回玉泉营打车去机场了。
0: 这样啊。
2: 爸，吃。
0: 我不吃。哦，豆包可能回来了，我去村里看看去。
2: 不用了，爸。回来看看你就行了。
0: 这咋行啊？德宝心心念念想看着你啊。
2: 您我自己去呗。
0: 好，你去，你去。
2: 那我现在就去了。
0: 啊，去啊，现在去啊。
2: 啊，好。
0: 啊，快去，快去。
2: 好。
0: 啊，快去。
3: 哎，把卫衣裤子放到墙角啊！
4: 知道了。哎，这不是麦苗吗？啊，
5: 崔连胜。
4: 哎，
5: 还要说
3: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回来出差几天了才回家，今晚就回福建了。哟，
1: 那你在福建见到俺水王了没有？啊，
0: 见着了，俺俩吃了几顿饭呢。他们歇厂离我们厂不远。
2: 我，水王咋样？哎
0: 呀，好着呢，人家现在啊是装模工，一个月上千呢。哎呀，
2: 这孙悟空他这么多贼心眼子，他跟他妈说一个月他才挣几百块钱，这我跟你说，他就是想把这钱攒下来，将来娶媳妇。
0: 看你，
2: 你回去跟他说，屋里贷款早都还了，他当我不用他钱。哦，
0: 那我这说漏嘴了。哎，
2: 不好意思，手动事情，我肯定不用说是你说的，真是。哎呀，你是来寻对宝的吧？这娃可以，我一天早上一赶到，可能骑摩托车出去了，嘚一下这儿，嘚一下我，跟窜天猴一样。手给你喊哈，哎，对宝，对宝，有人寻你呢。
0: 不在。呀，
2: 没声音。
0: 我去看一下。哦。好，先去了。好，那你先去。好。这女子是越来越好看。
2: 哎，是这，我回去给我出去个鸡蛋。
0: 哦，对对对。

0: 可能厉害吗？刚刚先坐了啊。哎，你把头包呀，来不及了。
1: 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这女子我不一样吗？我在外头哪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吧？你说的，光这是羊肉，她外头哪有咱这的好吃啊？嗯，还有她在福建，她能吃上她妈给她做的羊肉臊子面，吃不上吗？<笑>人的胃啊，四岁都定型了。你把这鸡蛋给她啊，你给她说，
1: 这寡娃
0: 一陪狗子都走了。 他一件都不像他打，他可以不像我，但是我这个老谋处心，我不可能不像他嘛。你让他把这鸡蛋吃了，吃了这个蛋，吃了定心丹，我睡怂，
1: 不像我都不行。
0: 走了，你一路平安。
1: 叔，你放心，我一定把鸡蛋给睡完。
2: 见着了，不想开啊！这啥呀？

0: 大又说让我带给水王的住几单吗？哎呀，这个李大又，
1: 净给我女子找麻烦，这扯爹爹的，拎着多麻烦。大又叔说，这个是定型单，说水王吃了，只会想家，想他爸。

0: 明明，你别嫌麻烦。哎，哎呦，爸，这太多了，不好带，不提了。
1: 提着吧，你看，这都是你走之前在家最爱吃的。哎，吃了就不想家了。嗯，吃了就不想家。

0: 哎呀，老哥，痛痛慢点啊！咱们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配一个片儿确认一下啊。我过去给你看一下。
1: 好，谢谢大夫，
0: 谢谢啊。哎呀，不要紧张了，我年轻的时候打架很厉害了，就是几十年没打，拳头生锈了。
2: 林教授，你能不能跟我实话实说？课上说的，你赔钱卖股，到底是咋回事吗？
0: 我也只能跟你说实话了，这美金股啊，卖不到2块钱。
2: 这差价是卧铺的，啊！你咋不跟我说呢嘛？我就是太乐观了嘛。我以为肯定能卖到这个价，那哪个知道各种费用这么高啊？
0: 那不管咋样，你也得把实际情况跟我说嘛。我想。 总有办法的嘛，物价可能涨，运费可能降。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不能辜负股民对我们的信任呐。想想也挺可笑的，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我瞒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瞒得住啊？现在不但瞒不住，还扛不下去了。没钱不啊，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实话。

0: 白老师，哎，卖苗呢？
1: 德宝，卖苗呢？哎呀，你这是咋了？
0: 看看我是卖苗呢，
1: 卖苗回来了，但是他等不着你，他走了。
0: 哎，你知道他去哪儿啊？你就蒙头婆。
1: 他去那儿了。
0: 他们在这个玉泉营车站集合，然后统一发车去机场。
1: 路上慢点啊。

0: 你干什么呢？
1: 你咋了？
0: 我是第一个监控中国人。
1: 你还是先去医院看一下吧。
0: 马上。
1: 等你头好了再说吧。

0: 你坐吧。
1: 谢谢书记。
0: 他一共惦进去多少钱？
2: 49764。
0: 49764。
2: 对。
0: 人赏的中不中？
2: 威顾烈烈。
0: 这个钱不能让林教授出。
2: 哎，这个您放心，书记，我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0: 你刚才说的做空运这个事情可行不？
2: 路途要是近的话，空运就没必要；俺路途要是医院，确实适合蘑菇的运输，因为你当天发货，当天就到了，那蘑菇也能保险。现在问题是这个价钱谈不下来，所以我才来找书记，求援嘛。
0: 这个事情你跟林教授不用管了，交给我吧。
3: 苏姐，
0: 嗯，
3: 我有好东西给你尝一尝。
4: 哎，你等一下。

0: 香不香？新一季的茉莉花，我刚从福建带过来的。
1: 哎，表了态的，一定要想办法帮工农解决空运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你先喝一口茶哈。
1: 哎呀，我这个话说出口了，起码也要两匹马来追嘛。
0: 杨书记，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哎，小黄啊，我是吴月娟呐，吴大姐。哎，你帮我找一下自治区的马秘书长好不好？啊，好，嗯。
2: 我不光种蘑菇是你师傅啊，打架我也是你师傅。
3: 林教授，地位的杨书记来看你了。嗯。
4: 杨书记，
5: 你这不是在杨书记来看我笑话吗？被人打了一些，然后猪头就涨价了。
0: 擂鼓鼓脸，你也成怂得很。
3: 走走，杨书记坐。

0: 来喝水，杨书记。林教授，告诉你个好消息，咱的这些蘑菇以后都有飞机坐嘞。
1: 做什么飞机呀？价钱太高了，一公斤3块5，那公民没有什么钱可以挣嘛。林教授，你放心，这个你俺们已经跟民航部门商谈好了，一公斤能便宜一半的价钱。
2: 赔这么多啊？这个价钱。

0: 科技的行李舱、专用属，还办杂孔用蘑菇的事情，搬成了这个扶贫、猪民的特例项目，以后就是只要有航线、有航班，都是这个优惠价格。只要飞机上着地哈，有多少晕多少。哎呀，太好了！哎呀，
1: 比方启东，比方启东。
2: 太好，太好！
0: 你要好好的休养，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咱们要共同商讨全地区蘑菇产业的发展。
2: 没问题，杨书记，太感谢你了。 我不用等我看护啊，躺在床上，我们也能搞发展呢。
0: 那没有感谢你。

0: 务产业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支柱产业时，林教授却要离开了，完成了福建扶贫工作组交给他的任务。接下来他要去新疆地区继续他的菌草研究，改善生态，还绿山林，那是他更远大的理想。
1: 把东西搬到这个屋里啊！
2: 东西都整来了，
1: 宰了头羊，请了两个厨子，让个师傅吃好喝好再送。忙着呢啊！
3: 好，
1: 来。
2: 你做对的都要请来啊，一个都不要落下。
1: 放心吧。
2: 给。千万不能跟村里人说，到时候你师傅要发火了，我可不替你拦着。
1: 好好，知道了。
4: 不要可惜啊，
5: 咱们
4: 羊
5: 不羊
4: 来
5: 了，羊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说羊来了，
6: 不要送行，不要送行，你就是不听话要搞这一套。
2: 哎呀，林教授啊，这不怪我，这一桌子菜没有花村里一分钱，都是你徒弟张罗的，我拦都拦不住嘛，是不是？
6: 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挣了几个钱，浑身上下不舒服啊？
1: 高兴嘛，高兴。来，师傅。
6: 啊，大家一起来，
1: 来一起，都有吧，来。
7: 哎呀，
2: 哎呀，哎，老叔，来，你坐下一块吃嘛，啊。
7: 今天村里刮了一股风，说林教授明天要走呢，要去新疆。
6: 是是，我明天去新疆了。
7: 哦，还不想让我知道，啊？
6: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7: 哎呀，好累哇你。这事情你咋能这么处理呢？林教授不让说，你俩就真不说啊？这要是林教授走了，那咱村的人都得被人家戳脊梁骨嘛？
2: 没那么严重。
7: 你就算是村支书，你兄弟是他的徒弟，你俩也不能代表我们大家吧？
6: 大勇哥，
8: 你说的都对。
6: 别生气，别生气，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一起吃啊！
7: 我没有生气，
6: 一起坐。
7: 不是我一个，还有呢。
6: 来，都来，都来。小黄，拿几把凳子。
9: Thank you.

1: 林教授，这是我晒的灶，您回去了泡茶喝。
2: 林教授，你看大伙儿都舍不得你，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你多少拿些子啊。
3: 林教授，你辛苦了，
4: 看看啊。
1: 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换车坐好了，大家一起车，大家一起车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白啊，我听杨主任讲说你最近自己跑去上夜校，你还带了女工一起去啊？
2: 是，他教过的新一批宁夏女工比其他六十线的女工学的都要快，让我们一车间这个产量和合格率又回到了全场第一。
1: 这个海吉女人不简单了，你这个干劲啊，跟我们这个本地人非常像。
3: 你过奖了，爱表将爱赢。
1: 哎，爱表将爱赢。
3: 爱表将爱赢。
4: 非常好，非常好。
1: 杨主任在我这边提了好多次了，就准备让你到车间里面去做一个组长。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3: 谢谢杨主任。
2: 麦苗是新一批女工里面啊最努力、最认真的那一个了，好得很，
3: 好得很，
5: 好得很，
4: 好得很，
5: 好得很。
4: 你也厉害哦，这话你也会讲的哦。
5: 好得很。
4: 那个白麦
5: 苗，
4: 白麦苗哈、哦，第一次喊对。那你到这个车间里面来，你除了要负责车间里面这个管理的工作以外哈、哦，新来的那些女工呢，你要带领他们，这个标准只有按照杨主任之前给你们提的标准要一样的，能不能做到啊？
3: 您放心，一定能。
4: 非常好。

你咋来了？

0: 你咋来了呀？咋了？
1: 你不是说让我头号来找你吗？
0: 头号来。
1: 好嘞。

0: 你这是头疼吗？燥子好了，流点血就好了。麦明，
1: 你说我这头是不是要时不时给放点血？那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头嗡嗡的响，早上流了点鼻血，哎，一下又不疼了。
0: 你意思是以后要多打架，多流血呗？
1: 说话不打架的，说话算数。你说会糊弄人了，当初说带我去新疆，还不是自己跑了？哎呀，
0: 你咋又提这事嘛？好女不犯旧账。
1: 好男呢？
0: 好男，好男钓得了庄，起过新疆。
1: 然后呢？
0: 卖得了蘑菇。 都得了奸商，
1: 都得过是吗？
0: 啊，
1: 都不都得过？
0: 干啥嘛？
1: 都会耍嘴皮子，你都会。

0: 钱整大还整蓝啊，
1: 看你整远呀，
0: 再好也没咱金坛村的庄稼地好。
2: 你个瓜娃，你看我海一眼都看不到头嘛，咋比你我庄稼地好？
0: 海再大跟你有啥关系呢？
2: 我下半年都准备去海上看一下这海有多宽。
3: 咋了？准备赚大钱？

0: 哎，要是干完也在就好了。
1: 这才干完，不管他在那儿，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好好。

0: 2001年了，进入新世纪了。与宁村移民户的日子也过好了，可白校长却不高兴了。
1: 咱们是第6批啊，奉命大拱的队伍了。前面这批人已经给咱把这个路都扛实了，咱要看山库。

0: 这都能挣上钱。
1: 谁呀你？是不是赵四？
2: 我叫曲和芳。
1: 干啥呀你？
3: 哎，你谁嘛？你干啥的？
4: 小张，你咋来了？
3: 哎哎，
5: 成明，
3: 你谁嘛？你干啥的？
5: 我是他老四，他年龄不够，不能去打工。
3: 这名单都是各村报上来的，都是符合年龄要求的自愿报名。你叫个啥？
5: 海春玲。
6: 海春玲，海春玲，
3: 海春玲十六嘛？这个十六啊，是符合这个对外务工的这个年龄红线。
5: 家长给改的，他还不到十五岁。我是他老师，我清楚。
3: 你多大？
5: 不满十六周岁，那就算童工。我问你，你们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3: 行了行了，跟你老子回去吧。
5: 陈林，走。程玲，你别害怕，老四陪你回去，我跟你打说清楚啊。
4: 你陪我回去，我才害怕你。校长，你跟我打闹了大半个月了，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再闹下去，我自己回去。
7: 你是自己要求去御前幼儿移民小学的？
8: 嗯，我报告里都写了的。你孙主任已经把手续都给我办好了。
7: 那厦大的高材生，你不留在县里教一中，去教村校？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把你叫上来确认一下。
8: 福建的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办个讲座，一直提及那个玉泉营，还有那个闽宁村。特别是提及了移民村的小学，说白校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7: 明白了，我是陈县长惯了二瘾。但是你去教村校大材小用了。哎呀，
9: 哎，孙哥，
7: 是啊，
9: 啥拦车呢？他自己拦的，我人家管理局肯定有意见，那你叫我咋办？他拦车又不是给我打的报告的，这好几百公里，我飞过去管他，这麻大。哎呀，这个白校长啊，好，我知道了。哎呀，你放心，我不用找他，他肯定要来找我的。就是个这，挂了，挂了。
7: 你真的要去移民小学啊？
8: 真的。哎，玉泉营啊离得比较远，那么每次开会的时候白老师都来不了，这个都是会议的资料，你帮忙给带回去。
7: 好
8: 好。还有这个，这个是自治区组织的活动，所有学校都要参加。
7: 对着你，你从大城市来见识多，正好去了帮白校长把我们这个合唱比赛好好排练一下。
8: 对
7: 啊，
8: 好的，
7: 嗨，
10: 孙主任，刚才听说白校长他怎么了？
8: 斯文人被比急了。那个就不送你了。
10: 啊，
8: 谢谢，再见。

0: 大叔，
1: 终于到了。大叔，我想找一下白校长。
2: 我就是白校长。
1: 白校长你好，我是郭敏航，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
2: 不是说不往这派老师吗？都留在县上了吗？
1: 是，我们这批啊，全部都留在了海吉县，我是自己申请过来的。听那个陈金山书记到我们学校讲座的时候说，我们学校缺老师。
3: 我要的是有编制的正式分配来的，来了就不走的正规老师。
2: 来都来了，先见见学生吧，快放学了。
4: 同学们好，我是从福建来的支教老师，我叫郭敏航。你们都认识这个字呀？
5: 当然认识，因为中间的那个命是命运唱的命。
1: 啊，对对对，哎，白校长，
3: 啊，来，我爸爸欢迎老师的歌唱一下，唱一下就放学啊。啊啊。嘿，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鸡。

1: 我们学校里面一共有三个教室，一个教室里面是两个年级，这个院子里面，这个院子里面有三个宿舍。那和白校长住在这个里面，你就是比较亲的这一个嘛，留给你的了。来，咱们先进来。哎呀，欢迎欢迎。那我们的条件呢比较简朴。
2: 学校的经费呢也比较紧张，我们的白校长也在各方面争取资金着了，就连个人的几个工资都填补给学生了。这么个，咱们先到这办公室看一下子。
0: 啊，好。
1: 啊，可以，好，来，坐，来，郭老师进来。这是咱们的办公室，你就用这个桌子，条件这就是比较简朴一点。哎。
0: 哎，啊，
1: 这是电脑，哎，行的，这是我们白校长的女子，在莆田打工的了。这是他们的电子厂，我们捐助下的。我们全英镇小学都有了。啊，我们学校这样的食材，
0: 你捐助了怎么不用啊？
1: 说实话呢，我们都不会用这个东西。
0: 哎，郭老师，饿了吗？咱们先吃饭再吃。
1: 等白校长家访回来，我们再一起吃吧。
0: 白校长今天这个家访，还有点意思，待会儿回不来，咱们先走，咱们先走，走。

0: 哎，校长，没有十几天，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嘞，你到底为啥就这么不放呢？村里啊，李姐、李强记忆力好，是读书的好材料，放弃太可惜了。就他现在这个成绩，县里的好中学随便考。 初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考个好大学都是有可能的。
1: 啥？啊，你还想着初中、高中、大学，啊，让他在读十年书？啊，
0: 我的老天爷呀！你算过账没有？出去打工，一个月1000，一年就是10000，十年就是100000。我这辈子都没挣过这个数。
1: 你这是只想着眼前，
0: 村里要是能继续读书，以后挣的钱。
1: 我家这情况眼前。

0: 都过不去了，那还有以后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两个哥等着盖房娶媳妇呢。
1: 你这事重男轻女，你应该让他两个哥哥供城里读书，城里以后会大有出息的。
0: 白校长，老说糊弄人的话嘞。老吴站的人都说了，厂里头多的是念过高中大专的外地女娃，人家说了，咱们女子到那儿一点不输他们。这话你听得懂呗？我听得懂，咱们女子不管念多少书，最后都到厂里头给人家打工。
1: 反正村里没满16周岁，不符合规定，我就不让他出去打工。
0: 我咋就整不明白呢？我是他大还是你是他大？他满不满16岁，你说了算。
1: 你们自打移民到这里来，我就叫春玲，一路叫到大，他几岁我清楚的很。
0: 春玲，起来，你起来，你跟白校长说清楚，你到底几岁了？说呀，
1: 你不要那么凶。春玲，你说你几岁了？
2: 大，白老师，我又不是傻子，我自己几岁可能不知道了吗？
3: 春玲。

0: 哎，你咋在这儿呢？
1: 我来给学生做个家访。
0: 你眼镜咋了？
1: 啊，摔了一下，还没时间去拍。哎，你到这村来干啥？
0: 我那个工程队到处揽活，这个葱油亮湖刚移民过来的，我给他们盖了房子，今天过来接钱呢。
1: 蘑菇彻底不种了，不种了。蘑菇是赚钱，但是我想找个更赚钱的营生，多赚点钱，等以后。现在民警到处搞建设呢，干工程最赚钱了。老师，能过两天带你去县里，咱把眼镜一配吧？
2: 不用，还能戴吗？
1: 万苗不是打电话说过几天就回来了吗？你戴这个眼镜，到时候见他。
3: 哦，好，行，那你回学校，啊，那我带你，认真着，啊，
4: 行吧，
3: 好，
4: 好，走，
3: 都安顿好了，
4: 安排好了，啊。 白校长，我已经跟李老师大概聊起了一下咱们学校的情况，六个年级一共58个学生，59个。嗯，不是说六年级有个学生不来了吗？
5: 谁告诉你不来了？小学都没念完，怎么能就不上了呢？嗯，白校长。 电脑，我可以用用看。咱们再牵个电话线过来的话，应该就可以连上网络了。

0: 白校长，自治区要办合唱比赛，我来的时候教育局的孙主任让我交给你，说咱们学校也要参加。
1: 净搞这些没用的，谈资教老师，办合唱比赛，关键的问题一个都不解决，修个操场也批不下来经费。
2: 哥，你咋亲自下厨呢？啊？
3: 来客人了吗？
2: 谁来了？
3: 那屋里呢？自己去看。
2: 在我屋呢。谁嘛？

0: 你个狗东西，嗯！
1: 你要是死到外头，
2: 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向你妈交代。
3: 好好。

0: 哥，
1: 那天
0: 我在天山上挖贝木，遇见狼脸，差点就让狼吃。要不是雪大火滑，我撕开狼嘴，连爬带滚的下手，我就变成狼尸了，流到新家了。哥，你是不知道，回到咱涌泉村新村的时候，我这俩腿都是软的，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鬼了。
2: 妈，我回来了。
3: 爸，
2: 妈。

0: 哎呀，好嘞，不要抒情嘞，边吃边说。干啊，坐。喝点粥。
1: 行，喝点。
0: 老少卿回来时，我估见了嘎娃身体好多了。然后呢，希望你带着嘎娃一起干，咋样？
2: 行，
1: 哥，带着我干。
2: 八号工程队缺人，来，来，
0: 干杯！
3: 现在同学把课本翻到第35页。
4: 35页。
3: 这边没有课本的一年级的同学都坐到二年级同学旁边看他们的课本啊。
4: 好了。
3: 动作快，动作快，对，快啊！今天我们学应用题啊。小明家有20只羊，被撞死了1只，后来又买了4只，问，总共有多少只？李明明，你来，你给大家把算式写一下。
5: 原来有20只羊，这被撞死了1只，开始是9只，之后呢，19再加4等于23只。
6: 白老师，白老师，白老师，白老师，白老师。
3: 你说
7: 他说的不对，我又建议还是20。
3: 啊，为啥呢？
7: 俺们村大六爷的羊被车撞死了。

0: 子，所以抹油鸡也是儿。
1: 不对，那只撞死鸭，大爷爷丢给吃了，所以一只也这么送。
2: 上面没准备
3: 大爷、啊、你回去了啊。
4: 哎，校长，你怎么能让一年级的学生上二年级的课呢？他们现在理解能力根本就跟不上呀。
3: 有什么跟不上的？听着听着就跟上了。
4: 你这是拔苗助长呀，课程的编写都是它的逻辑的，是循序渐进的。
3: 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就不是循序渐进的，也不是有逻辑的，你刚来还不了解。不是有逻辑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5: 豹哥，这家伙得多少钱？
6: 17-18万吧。
5: 太贵了吧？
6: 一开始我也觉得贵，要不是你回来了，我就舍得。想要赚钱，咋能怕贵呢？摸个这家伙，咱包个大工程，你能干动？
5: 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6: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没有这些钱，哥不能贷款吗？让你试一下，去。
5: 就是拿锄头的算，那能使得了？这家伙！
7: 哎，马老板，这个性价比特别好，你都来多少回了？也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6: 让我的人上去试一下啊！
7: 行行行，随便试随便试。
6: 今天我把最笨的人带过来了，他啥时候学会，我啥时候付款提货。
7: 行。这个是生姜，试一下。
6: 我试一下。
5: 豹哥，你看，松了呀。
7: 这个是蚕豆。
5: 豹哥，
8: 我们随着小兰还反卡。在圣诞前夜，偷偷地给爷爷写信。信里面他讲述到自己在鞋铺当学徒的悲惨生活。在繁华的莫斯科，他的内心却非常的孤独和无助。所以最后他恳求爷爷可以把他带回乡下生活。那好，老师现在问大家，在课文最后，凡卡在信封上写乡下的爷爷收，爷爷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9: 没有。
8: 为什么？
10: 因为他没有写至此为止。
8: 没错。所以凡卡的爷爷收不到小凡卡的信。大家是不是觉得为凡卡感到很难过？
9: 是。
8: 所以信封正确的填写方式是不是很重要？
9: 是。
8: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教大家正确的信封的填写方式，好不好？
9: 好。
11: 哎，郭老师啊，写信封这个很重要，我把别的年级的同学也叫来，大家一起听一下，
8: 听一下啊。
11: 你等一下。来，快快动作快，往里走，走到最后面，对，往里，快，好，往里，往里走。

0: 好了，以上呢，这个就是信封的正确填写方式了。老师要布置一个语文作业了啊。今天回去，同学们每人写一封信，写一个信封，明天交上来给老师，好不好？
1: 老师，谢给谁啊？
0: 给谁谢？不限制，写给一个你们想给他写信的人就可以。
2: 好。
3: 哎，听好啊，所有同学听好啊，这个语文作业，每一个人都要完成啊，每一个年级的同学都要完成啊，听清楚了。

0: 听见没说？
1: 再见，
2: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3: 都跑慢点儿。
1: 啊，再见，再见，哎。郭老师啊，你其实不要跟着去，真的路上还挺远的。
4: 你不是说我不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吗？跟着家访加快了解。啊，
1: 走吧。

0: 太爷，哦，来了，来了，这是郭老师。哦，你好，哎，小川嘞，
1: 把张扬吃饭去了。哦，潇洒，这人一天三顿饭都续命呢，羊也一样。
0: 对对对，就是，啥好吃的啊？哦，我们今天这顿就在你这了啊。
2: 快快快快快！对，就着我吃。哦，坐，坐好吃，坐坐。哎，谢谢。嗯，
0: 尝尝，
2: 咱这
0: 蘸着了。嗯，走走。嗯。
3: 哎，
0: 没事。小杨过来回来了。
3: 哎，二长。
0: 啊，这个是支教来的郭老师。嗯。哎，
2: 小川。
3: 哦。
0: 作业写完了吧？
3: 哦。

0: 写得很好。
1: 写得不错啊，小川。
2: 嗯。
0: 一会儿郭老师给你上课啊，一会儿你就知道小川啊可以上六年级的课了。哦，这个是以前学生用过的旧课本
1: 啊。
0: 哎，
3: 每天稍微走两步，可不敢多走啊。走的东西千万不敢拿好。
4: 哎，娃就不让我拿
3: 啊。
4: 啥东西，俺娃都自个儿背、自个儿扛。那么大一点点人嘛，那么大一点点脊背，那，哎，我这都成了累赘。
3: 哎，你莫着急嘛。现在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有路子，那德福每回去县上都要去卫生局帮你去问这个事情。只要这个医疗费解决了，你这个病就能治好了。
4: 治好了就好，治好了让俺娃出去念书。
3: 就是嘛，嗯。
5: 九岁的板卡如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新疆阿里亚西尼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里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磨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亲爱的爷爷康斯塔丁·马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俩。”
1: 怎么了？你不念了？
5: 老师，我爷爷外头能听见这个课文，他听着心里难受。

0: 咋了？累了？
1: 白校长，你知道咱们走那会儿，小川偷偷问我什么？
0: 是吧？
1: 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敏玲。
0: 哦，
1: 我在想，我刚来，他为什么就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呢？
0: 这个支教老师雷啊，来了又走，还不如不来。你看啊，来个一年半载的，跟娃娃们处处感情了，然后又走了，那学生心里得多伤心啊！啊，那之前有个广州来的支教老师，那小川可喜欢他，总是缠着他，问他广州这广州那。后来这老师回去了，那小川魂都跟着去广州了，几个月都缓不过来。
1: 哦，小川他妈在广州，家里就只有他和米莉啊。
2: 吊装移民来的时候，一家四口吧。他爸、他妈，还有他爷，本来都挺好的，地也整了，水也浇了，都快盖房子了。他爸得了疾病，县医院看不好，就去银川的大医院，结果钱花了，人没了。啊，他爷嘞，去放羊的时候遇上沙尘暴，让这个飞石啊把腰给砸坏了。本来抓紧治是可以治好，但是呢，为了省钱，就这么撑着不去看，结果腰落下毛病，这个腰使不上劲啊，不能干重活，还得要人照顾。他妈妈嘞，为了还债挣钱，早几年去广州打工，后来就没消息了。

0: 咋啦？你不是要了解情况吗？
1: 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情况。哎呀，小川这个孩子聪明啊，学东西一点就通。关键问题是他热爱学习，你看自学能力那么强，这样的娃娃不教不可惜了吗？所以啊，我就尽量每天给他来补课。
2: 每天来？
1: 是啊，在咱这里啊，只要有机会就多给娃娃们教一点。那之前你还升了拔苗助长呢。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你不知道啥时候为了啥原因那孩子就不能来上学。你看像小川这样还好啊，离得近，那要离得远了，那要走了嘞，走到外地了嘞，那就真没有办法了。
2: 你说的是六年级海春雷吗？
1: 就是嘛。
2: 我听人家说他去湖县打工了。
1: 啊，那海春雷的家长给他虚报年龄，非要让他去福建打工，要不是我上大巴车把他拽回来，现在就走了。
2: 虚报年龄
1: 啊？我们这一片都是吊装移民来的，情况复杂，你不了解。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像城里的家长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安安心心的在学校里头念书的。

0: 那海春莲，你追回来了，她怎么没来上课呀？
1: 家长有情绪，这孩子也有情绪的呀。
0: 有情绪就不来上课？
1: 海春莲他爸说的是有道理的。现在六年级，一毕业我就管不了了。但是，只要这个孩子在我学校一天，我就得让他多学点文化知识。哪怕他以后走了，我管不了了，至少肚子里还装了知识啊，那以后都是有用的，对吧？这是我们当老师唯一能给学生留下来的。不行，我不能让他去福建打工。你明天带我的课，我要去一趟开发办，说什么也要让海春莲留下来。

0: 你说你，你知道你这次拦车造成了多不好的影响？东西不合作，
1: 那是国家征财，大力促成的事情。这两年富民打工，人均收入多高？这么好的事情，你跑得中间拦个啥？我没说不是好事。
0: 但是出去打工要年满16周岁。我知道年满16周岁，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那管户籍的民警也请扣10了。这是啥地方？
2: 跟我好铁去，农村能死啊？一，没有出生证明；二，没有人结的办户口。你看那家公司急着要户籍证明的才跑来办的，
0: 所以他们是根据需要报的年龄。
1: 非查理清，谁管得了？管不了就不管了。那要你们这些政府部门主管领导有啥用吧？眼睁睁的看着该上学的娃娃辍学出去打工，那国家对这个9年义务教育有啥用吗？人口素质咋提高啊？
0: 再听他叫唤。

0: 那得好嚣张啊！这个事情，我没办法，你也没办法。咱们都是个区区移民学校的校长，你早还那么大的心，你念的哈奇吗？啊，你也不像你，谁把你跟你那个学校放在眼里？区区小学，就这么让人看不起吗？再小的学校，我也是校长。
1: 我的学生哥就是要抄袭，哎，我跟你算个账啊，害虫林今年15岁，明年16岁，到年龄了吧？该报名报名，该做做。你把娃拦海一年能学个啥？还是个小学文凭。我再给你偷个地，下一期报名害虫林又报了，你拦吗？
0: 我拦。
1: 哦，你拦。拦海2个月，学完下一批又报了，你还拦？
0: 我还拦？
1: 你拦啥呢？你拦？ 你总拦个害虫林，其他娃你不拦，你干脆在村口你也开一个检查站，你就拦车。咱院里不说啊，就说下一批，你们学校除了害虫林，又包了几个娃，下个月20号就出发。
2: 同学们，昨天的作业信和信封，有哪位同学愿意起来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的信呢？
3: 我。
1: 嗯。
3: 亲爱的爸爸，我是给您写信，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您了，不知道您在西安过得还好不好？妈妈说今年过年的时候你就会回来，还说了你会给我们放心回家，书包我已经找到了，谢谢你。
0: 没事，怎么了？八小不，马如离楼。 你们是不是报了名，下一批去福建打工？为什么不跟我说？
4: 我大叔，不要跟你说，说了还把你都是非了。

0: 马小鹏家长，
1: 白校长，
0: 马如家长，
1: 那咋的？
0: 李一龙家长，哎，你们都在，
1: 真好。
0: 那我就一并说了，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年满16周岁的，按规定都不能出去打工。
1: 白校长，
0: 你先别生气，你们这是害了娃娃们啊！小学都没毕业，就为挣那么一点钱，耽误的是后面的人生。
1: 白校长。
0: 我再拐子，我光四年级就上了3年，上学又啥出息？成天在屋里不是上墙截瓦，就是下锅摸鱼，还不如打工算了。上学不光是为了学文化知识，为啥打工年龄要限定在16周岁呢？满16岁才能明理，才能分辨是非，才能学会跟人打交道。
1: 白校长，我跟你说，我娃10岁，我就带着他下地干活。

0: 你看看现在涨得连高马大的，走。
1: 哎，老李，你话说不到点子上。现在问题是，我都满16岁了。
2: 满16岁了，满16岁了。啊，做事办少壮，我们都年满16岁了。你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是子算数的，我们几年经验轻。但是现在有政策能出去打工，我们出去打工，这也是好的出路嘛。
0: 对对对。
3: 反正，满16岁才能出去打工吧？
1: 慢了，白校长，都慢了，你敢赌做法是吧？

0: 恁咋把他不叫回来继续念书，考大学，考研究生，当博士，是吧？
1: 就是，
2: 你家女子不在身边，老婆走得早，帮着我们的娃陪你做伴呢。
3: 你这说的啥话嘛？
2: 说好啥话嘛？
0: 你实话嘛？
4: 再把物业弄过，知道吗？
5: 北老师，
6: 北校长，
5: 北老师，
6: 北校长，
7: 咋回事了？

0: 大少，没事吧？
1: 没事。怎么办？
0: 这是马小波的作业，写给你一封信。
2: 亲爱的毕校长，我在给您写信，祝您每天都能快乐。对不起，我对您撒了谎，没有告诉您我要去福建打工来的事情。我害怕您跟我打骂招，听说您跟海冲来他打骂招，眼镜都被他爸给砸碎了。我打紧打得很，上次跟二姑就打锤，把二姑就大拇指都给断了。我害怕你受伤，所以没敢说要去打工了。我打和二姑就打锤，是因为借了钱没还上，被我二姑就骂说是赖皮狗子。毕校长，我今年15岁了，但是10岁已经16了，可以出去打工了。我想出去打工，给家里挣些钱，不要家里再跟别人借钱了。
1: 毕校长，我书念不进去，我也不想念了。
3: 我也想跟麦苗先一单出一挣钱。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白老师
1: 啊，啊，德福啊，
0: 哎，孙哥，
1: 进来吧。德福啊，幸亏你能陪我喝两杯。
2: 德宝和我说了，说你情绪不够，咋了嘛？
1: 德福，老师问你啊，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2: 做错啥了？你能做错啥吗？你永远都是为学生、为这个学校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你，我们都是文盲。海忠玲他们家我是了解的，他爸还来照顾你。
1: 海忠玲，海忠玲，他就跟当年的水花一样，聪明、踏实。要是能继续念书，一定能念出名堂来。哎，水花多好啊！哥当年没把他留下。还是由着他退学了，可是退学不是结束啊，退学是开始啊。往后的命运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嫁什么人，过什么日子。那个海春林爸还说过呢，他说我是把这些学生绑着留下来陪我了。
2: 你听他胡说八道，他懂个啥？你就不要往心里头去嘛。
1: 可是我听到心里头去了。我在想，他这个话是不是说对了？那家长也不想让孩子上学，那孩子自己也不见得想要上学。就我觉得不上学是个遗憾。可是。我是个老师啊，我就想教好学生啊，每教好一个学生就能把遗憾补回来一点点，我不想要那么多遗憾嘛。
2: 哎，白老师，啊，你得这样想，我们那个时候。不上学，确实没出路。要么去种地，要么就去放羊、工地搬砖。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能去福建打工。那你看，条件又好，又能挣钱，将来就算是你想学习呢、深造呢，也有机会。咋了嘛？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2: 啊？
1: 这就是个糖衣炮弹。啥叫条件好了？这就是个陷阱，大大的陷阱，让你们心甘情愿的往里头跳。
2: 老师，你
1: 可还没说完嘞。啊，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2: 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给我出去。
2: 老师，我是
1: 不要叫我老师。
2: 哎，白老师，
1: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拿好你的东西，我出去！你走，你好好宣传你的福建打工，你把口号喊响了。读书没有，赚钱最大。
3: 是吧？
2: 喝多了，
3: 还想让他最近心情不太好。麻烦你照顾一下白老师。放心，我在这儿呢，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谢谢。

0: 首长，马小波说他们从今天开始就不来学校了。
1: 啊。
2: 老师好。
3: 裴校长，
2: 老师好。
4: 哎，郭老师啊，你来的刚好。今天你还替我带一下课，我要去趟教育局。那，这个题啊，
3: 好。
2: 老师，

0: 来，火上先睡，解解乏。
1: 哦，谢谢局长。
0: 暂命你马上就要监侦了，等调转渔民区，真是花鬼的地方政府，你就不用再几百公里来回跑了。
1: 到时候，你也就不用烦我这个老顽固了。
0: 你这是个啥话嘛，
1: 局长？你知道我今天找你啥事情吗？
0: 我当然知道啊，你有报告我都递上去了。
1: 那有啥好消息？
0: 要是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给你报信儿呢，就不会让你这白跑这一趟。老白啊，你的心我懂，但是学生年龄的事情，他不归咱教育局管嘛，我也没办法。
1: 那咱们尽力了吗？
0: 看你说的，咋能不尽力嘛？
1: 那我就不打气。
0: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话说。是这，咱们合唱比赛的事情，你回去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这是咱自治区教育厅今年的重点工作，一会唱会弹，啊，必须带队参加，不敢含糊。
1: 我要回去教课，教学任务急，没时间了。
0: 哎呀，老白，理解一下，我这个事影响着各个学校。综合考核也影响着每年的教育拨款，
2: 为啥总是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嘞？我那个操场打了多少回报告，咋就经费批不上来呢吗？哎呀，
0: 老白同志，我的白校长，你就再等一下，等面临监侦，哦，你就可以直接跟当地政府申请经费，他们窝条件比咱这好得多，
2: 就为了等这个。行政关系的变动，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操场坑坑洼洼的不管吗？
3: 哎呀，你这个人咋这么难缠呢？咱县里的财政状况你不是不知道，就你那我有难处，别人的都没难处。
0: 好嘞，你别生气。我也想着你呢，这是我上级给县中学发的，我专门给你留了一个，拿回去做个教具，在我合唱比赛的事情你就回去抓紧，咱就这么说定了。来，拿着撒。

0: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上音乐课了？
1: 是。
0: 想不想上音乐课？好，桌上这些课本都先收进去啊。咱们今天轻松一下。
2: 我听说啊，咱们这儿的花都非常好听，有谁想上来唱一唱呀？
0: 金花。
3: 老师，我想唱《国舅彩》。
0: 我就猜啊，

0: 马庆，来。
1: 我喜欢上山李继才。
0: 李继才啊。

0: 谁还想上来？小叶，
1: 你想给大家唱什么歌？
2: 老师，我也不知道啥歌，反正就是我妈小时候教我的。

0: 当然，你看，我一家一家做家访，把孩子们都叫回来，能多上一天就是一天。我们正在上音乐课，孩子们的话唱得可好听，是吧？
1: 是。
2: 好，同学们都回来了，就好了。
3: 回来了，好，好，真好。我们要去参加县里头举办的合唱比赛，好不好啊？
4: 好。
3: 喜欢不喜欢？
4: 好。

0: 院长，为什么咱们要参加合唱比赛？
1: 就教育局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参加，咱们能不能不参加呀？我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上课最重要，补课程都编好了，能赶在他们出去打工之前把它教完。
2: 小郭老师啊，你这才是拔苗助长嘞！<笑>
0: 哎。
1: 那个合唱比赛的宣传的单子嘞？
0: 啊，对。宣传单我记得我放在哪里了？我的教案里了。啊，这儿。
3: 参赛的人数25至30人，要统一着装。嗯，
1: 服装由各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4: 同学们啊。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事情要说。
5: 什么事？
4: 有谁想参加这次合唱比赛啦？
6: 我
7: 插一句啊，这个合唱比赛在下个月20号之前就举行。
4: 还要说一个事情啊，因为这是合唱比赛，它有人数的要求，25个到30个，所以呢，老师们要筛选一下。

0: 国历号是号了，杨你这英国了，柴你匹号了啊！我去上车去了，
1: 赶紧去。啊。
2: 马上在楼上吃啊，给同学分量。
3: 妈，快点收到了。
4: 哎，你先坐着，马这就来。
3: 哎，好嘞。
5: 啊，你也慢上去啊。哎哎，
2: 慢上去，胖。
4: 哎，小爷，快点啊！
1: 吃好。
6: 差不多哎，
1: 来来，慢点啊。下一个，
7: 尝尝。要订这么多个小桌，这教育局里会批这个经费吗？
8: 经费抽足。
1: 出去玩玩。梁福，
9: 来都来了还不进来，老师也不喊一声。
10: 来，老师。
9: 你别怪老师啊。哎呀，
10: 那能怪你吗？白老师，以后让我去县里给哮喘塔爷交资料，这一回资料就应该全了，就等卫生局的人去哮喘家里核实情况，应该就能放宽了。
9: 好，你费心了。
10: 哦，我还在到处跑，看看哪还有存档能够证明孩子年纪，你再等等。
9: 你不要跑这个事情，我心里头啊已经放下来了。

0: 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以前都是这种土坯房，然后现在都垒成砖了。
1: 哦，这都是后期做的。
0: 对，后面有钱了弄的。
2: 苗苗，
0: 哎，
2: 你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吧？
0: 啊，是，上次回来还是宣讲呢。孙主任，谢谢你来接我们。
3: 哎呀，赵局长一听说你要带上电子厂的领导回来考察，高兴得很。他说你是心系家乡，哎呀，早早就通知我，让我去接上你们，一同考察。慢点
4: 哎，
3: 啊，
4: 谢谢啊。
3: 快前进，快前进。
4: 好。
3: 现在娃们正上课呢。这样，这样。
1: 这是铺地呢，是吧？
5: 执法春来报。
6: 执法春来报。
7: 报告。
8: 起来。
9: 你呀，很调皮。
1: 我们厂啊，这两年响应福建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的这个帮扶项目。白苗已经把咱们学校这个具体情况啊都介绍过了，之前呢也只是基础性的帮扶过一次，这次啊我们想加大力度。
9: 哎，请喝水。
0: 哎，谢谢。
9: 来，这
0: 位。哎，谢谢。
9: 很烫。
0: 哎。
1: 所以我们老板呢，就让麦苗带着我打前阵、做调研，实地的考察一下，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哦，那个路上麦苗已经跟我讲过了，咱们现在这个校舍是基本够用了。
0: 谢谢。
1: 可能还有些这个物资啊、教具啊上的缺乏，还提到了这个校服。我看孩子们都已经穿上校服了呀。
0: 对呀，啥时候换的校服啊？我都不知道。
9: 我前两天才订的嘛，刚穿上没几天。这不是为了县里头要举办一个花儿的合唱比赛，就为那个而准备的。
0: 你要参加合唱比赛？
9: 哦，
10: 白校长爱好音乐，手风琴弹得好得很。
9: 没有没有，
10: 我跟他刚工作的时候分到一块儿，他是文艺骨干。
1: 文艺骨干啊？
9: 没有，
1: 真好真好，这个音乐最能陶冶情操了。这孩子们呀，要是能在这个音乐的陪伴之下成长，哦，那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9: 啊，就是。
1: 哎，白校长，您再给具体介绍一下，看看学校还缺点什么呀，或者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9: 都挺好的。
1: 我看，我们再给添这些乐器吧。
10: 哎，乐器好，乐器好，对吧？乐器好哈。
1: 哎，我记得
10: 这个，咱们这里学生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对吧？
1: 乐器，乐器。
10: 好。
9: 哎。
1: 哦，那个，对了，白校长，这个我们厂之前捐了4台电脑，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上手啊、应用啊都已经学会了吗？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回去啊跟厂里做一个反馈。
0: 爸，电脑呢？会用了吗？

0: 真的。卖了。
1: 我问你，你把电脑买了，就是为了去参加合唱比赛？你咋啥事都干得出来呀、啊？你想过没有，孙主任把情况报上去会啥后果？你想过没有啊？好，你可以不考虑你自己会受啥处分。但是你想过我吗？我大老远的带着领导来视察，我就是想着能给学校帮一些忙。你呢？你都干了啥呀你？
0: 妹妹，爸，对不起你。
1: 你从来都不计后果，你从来都那么自私。本来都不想提了，我再不想提了。你但凡对这个家能多想一些，我妈也不会。

给局长打完电话了。

0: 这是你准备参加比赛的歌啊？贵丁是插花儿吗？还没最后定嘞。
1: 哎，这琴，阿姆斯，帅厉害吗？你是咋想的？ 电脑是命上卷赠的物资，你就这样给卖了？这不仅到时候交易局要追究责任，啊，这还影响到弦里边和命上的关系，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能把你的就是回去，照个电脑唱上，再把新电脑卖回来，我再回去跟你说说情，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给处分。
0: 这些事情先不着急吧，等我参加了合唱比赛再说吧。
2: 老白，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咱俩没少在一个炕上滚过啊！你不是这样一个人，你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的，现在咋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那没有变啊，我还是想为学生多做点事情嘛，那。
1: 响应教育局号召，我带着学生参加比赛嘛。你就真的为了参加歌唱比赛？是啊。啊，还有那个操场，你们又不给批经费，我总不能看着学生吃土。哎呀，行了行了，老白，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再钻牛角尖了，行不行？我知道你没脸撒，你觉得憋屈，是不是？
0: 你心里边绝对憋屈，你也不能拿自己前途开玩笑。哎，我们与其关心自己的前途，还不如多关心关心学生嘞。

0: 老裴，
1: 我以为凭咱俩的关系，就点干劲，能不能把你劝哈？一听恶一句劝，行不行？不要再干傻思了，这事情就还来得及挽回。只要咱台独号，祝东承认错误，尽量不要把事情闹大。这。
0: 这个合唱比赛，我们确定了，操场我也修定了，到时候该咋处理咋处理，我都认了。你准备想好了？

0: 去，小燕和她等你。
1: 小燕，跟你爸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去上课有排练的，比我还忙着。上下学都不回来吃饭。你用副歌，就爱待在店里头。我就把饭给他俩送到店里头吃去。
0: 姐，你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你咋样？挺好的。一年一年的不回来，
1: 你爸也怪可怜。娘，去。
0: 都是憋得慌。你说俺哥爸都多大岁数了，那为啥做事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计后果呀？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对呀，你妈小子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
0: 今年1至7月，宁夏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 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造福百姓、润泽塞上，绘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2: 李一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周天一行来宁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全方位支持。他说，近年来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训词、关于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消防救援工作现代化目标，积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安全稳定环境不可或缺。希望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消防干部队伍和专业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水平，助力宁夏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事业再上新台阶。周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定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支持宁夏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
2: 会议听取全区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宁夏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上率下领办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提高整改质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做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听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充分用好 OIV 大会首次落地中国、首次在宁举办的契机，积极宣传推介，精准招展招商，深化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把盛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职业教育优化布局、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自治区政府参事聘任等事项。
3: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2: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万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
4: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0: 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一至七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25.7%，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七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9%。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
1: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2: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0: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按照自治区党委相关工作部署要求，8月2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红四堡灌区现代化改造、就业创业能力、特色优势产业等10个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指出要始终把老百姓增收致富放在第一位，统筹用好政策性、公益性、过渡性岗位，促进收入增长，要用好抓项目、建机制、优环境三项举措，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会议强调，做好红四堡常态化帮扶工作，既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又要加强与各厅局的协同协作，把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 在宁夏，作为九衢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环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今天我们走进青铜峡，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
0: 这里的七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
4: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5: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四代人种植，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0: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环灌溉的民生分量。
6: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感叹。
0: 天下黄河富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
7: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0: 2017年10月，宁夏引环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

0: 数。
1: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电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区、斗区、农区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0: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从66.3

0: 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 44%， 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1: 天下黄河赴宁夏，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能够接力守望，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宁夏实践。从节水优先、生态优先的善水，到人水和谐的共生，宁夏牢固树立建设美丽宁夏的行动自觉，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发挥好每一滴黄河水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如今在宁夏，一个个水系连通成网，形成畅通的水动脉，一条条河流孕育万千生机。在青铜峡市，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滔滔黄河水的馈赠与慷慨，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智慧、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让全民共享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持续绘就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2: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0: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
3: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放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0: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0: 静态验收将对项目工程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银巴铁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4: 三乡的同别关心
0: 8月24号晚，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该剧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子园为缩影，百年镇柳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时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
5: 那我们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6: 苦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份故事、这份花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黄土高原乡土气息，

0: 又具沉浸式观赏性，剧情展现帮扶、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
1: 看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地震的伤痛，干旱岁月的艰难，米尼协作带来的巨变，全部浓缩在这台花儿剧里。
2: 那这部剧在唱的呢，就是我们祖辈父辈真实的一种经历的生活，通过演唱让更多的人呢读懂海原这片土地的坚韧，也让海原花儿呢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3: 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原宁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0: 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狮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10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此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都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5: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一直持续的稳岗位、保就业啊，为我们本地的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0: 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宁夏多地迎来连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截至26号14点，银川、狮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下区宁华路街道，为65.7毫米。根据气象资料研判，8月26号6时40分，银川市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针对溢涝路段、立交涵洞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银川市累计出动人员4200余人次，各类排涝设备100余台，开展城市排涝工作。
6: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那么我区的中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这个小到中雨。那么伴随着这次降水天气的出现，全区的最高气温从26号开始要明显的下降。我们预计呢，到28号的白天，那么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1到23度。
0: 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实践。
7: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充满了向往。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
8: 我也希望通过夏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还有人文。
0: 本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账号。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上线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元至5000元不等现金奖励。受理范围涵盖危害公共安全、黑恶黄赌毒、邪教及非法宗教、网络电信诈骗、黑飞无人机等12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通过扫描专属二维码或关注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举报，公安机关将保护举报人隐私。
1: 狮子山市启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情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500人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1件，下架非标车辆400辆。截至目前，全市在售电动自行车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
0: 8月26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匹克球选拔赛在中卫市开赛。来自全区6个代表队的9支队伍、100余名选手将在5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采用小组循环加淘汰赛制，优胜者将代表宁夏征战西北大区赛。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门槛低，趣味强，适合全年龄段参与。8月25号晚，2026年春雨工程志愿服务宁夏行暨闽宁文化大舞台活动在金源县举办，现场街头艺人表演、高甲折子戏等闽南地域特色精品节目以及本土特色节目同台展演，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还同步开展书画交流、文化图片展、非遗互动体验等。永宁县女子村 BA 趣味篮球赛近日开赛，来自各乡镇街道的6支代表队参赛。活动以“石榴花开巾帼红，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宣传相结合，为各族妇女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8月23号，奇幻动漫舞台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登陆银川剧院。该剧目依托热门动画《奇妙蒙可》IP 打造，高度还原动画人物与经典剧情，为亲子家庭送上一场沉浸式童趣盛宴。今年银川剧院搭建常态化儿童剧演出体系，全年计划推出30场优质亲子剧目，目前已完成12场演出，累计接待观众7250人次。
2: 塞上秋来，水美鱼肥，正是渔业丰收好时节。在黄河岸边，一幅鱼跃人欢、碧波生金的塞上江南新图景正悄然铺展。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感受水产兴、百姓富的秋日丰饶。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允许八年保持二类进出。

0: 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傻了，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
0: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3: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
4: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是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
3: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七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
5: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6: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

0: 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1: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六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2: 眼下山桃全面进入采收期，这些曾经为防风固沙栽下的生态树，如今成了固原群众手里增收的富民果。
3: 2000年前后，固原市陆续实施退耕还林，山桃被大面积栽植，经过10余年生长，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盛果期，形成了连片可采收的资源。目前固原市山桃山杏混交林总面积达150余万亩，其中彭阳县山桃单树种面积达38万亩。
4: 我们这村上这个山桃树这今年是最多的，今年我们这个山桃胡子这总量应该50万斤以上，然后这收入能达到100万。
3: 随着产量的攀升，固原山桃正加速从生态林向富民产业蜕变。以彭阳县为例，今年预计可采摘山核桃1.9万吨，创造产值近1元。
5: 收购的价格也实惠，老百姓也多。今年的价格，桃核收购在2块钱，杏核2.2块，一年能收个300吨到500吨之间。
3: 在隆德县，10万亩的生态果林同样是守护山川、惠及百姓的绿色财富。今年全县山桃、山杏产量可达1.9万吨，产业产值突破6900万元，参与采摘群众人均增收5000余元。
2: 今年以来，临武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升级助企服务，深化政务改革，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在宁夏益宏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行，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和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7: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收到当地政府的这个各项政策补助奖金了16万左右，预计今年的产能比去年要提高20%左右。
6: 作为临武市乳制品深加工重点企业，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同样受益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立足本地奶源优势，叠加系列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8: 截止目前，我们享受各级政府补贴资金约3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全无后顾之忧。2026年9月启动2期生产线建设，待2期项目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提升80%。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临武市地区生产总值达464.97亿元，同比增长7.8%，市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
3: 隆德县近日举办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夜市隆德专场活动。活动将招聘服务搬进夜间市集，搭建起就近求职的便民平台，实现招才引智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招聘现场来自区内外的40余家优质企业整齐设展，招聘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多个热门领域。
9: 现场岗位选择很多，政策讲解也是通俗易懂，给了我很大的求职建议，感觉收获很大。
3: 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服务，主播实时推介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打破场地局限，让无法到场的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找岗，在线择业，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招聘求职双向发力。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宁夏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在石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百强榜单。

荣幸能获得2026年宁夏百强民营企业的第61个席位。我们企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大学生创业的一个企业。那么其实从最初的700块钱到现在的

0: 营收达到十几个亿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就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1: 跨国文旅综艺《一路向》中，在中卫市沙坡头黄河景区正式启动。

0: 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特别是沙伯德景区啊，还有我们宁夏的一些文旅景区，能够带到国外，让更多的国外人能够了解我的家乡。
1: 2026年春雨工程志愿服务宁夏行暨闽宁文化大舞台活动在泾源县举办。

0: 因为第一次看这个厦门的节目，然后之前也没有了解过，第一次看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网络名人沉浸式体验西夏越级，称在这里看到了中华盛世。
2: 十年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这个西夏王陵，其实上一次我也来过。如果说上一次是平面的，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立体的，它会把西夏王陵整个故事给你就是沉浸式的演出表现出来的。而且刚刚我就在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盛世的那种感觉，可能的文物展品等于是它动起来一样那种感觉。比如说你演出，从这个这种飞天那个表演到后面这个整个市集的一个互动，我当时看到就是路边两边的这种互动，就觉得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盛世的一个感觉。
3: 寄托美好寓意，厦门非遗春子花亮相京园。
4: 这是我们的厦门非遗，叫做春子花。在我们那边的话，以前是妇女都会盘一个发髻，头上都会带着我们的春子花。那我们春子花有三四十种的传统样式。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传统的发髻比较没有梳了，所以一般就是比较重大的节庆的日子都会带上我们的春子花。带上春花象征着年年有余，然后是日子红红火火。如果是传统的简单的样式，差不多十分钟一对。那如果是现在比较大型的花朵，那就要看花体的大小跟材质的运用。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农垦36万亩粮饲兼用玉米8月25日开镰，预计总收储量121万吨，同比增长11%，将于9月下旬全部完成收储。全域投入收割机199台，运输车辆2135辆，严格执行双三十质量标准与压实窖藏工艺，为草奶一体化产业筑牢四草根基。宁夏依托公安大数据基座，建设自治区级生态警务联勤处共治指挥中心，各地级市设立分中心，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联勤共治机制，推动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部门深度协作，实现从碎片化执法向一体化治理转变，2026年底前实现常态化运作。8月25号，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在银川启动。活动以职威聚力奋斗昂扬为主题，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银川、吴中、固原三市，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闽宁镇姜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等地，用镜头和文字传播职工正能量。8月25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网络名人及媒体记者将深入银川、吴中、中卫及宁东基地，走进重点产业基地，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采风，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生动实践。8月25号，宁夏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自治区残联等15家单位联合开展，200余人参与。活动设置政策宣传、科技助残体验、手工艺展销、义诊服务4大专区，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筛查、早干预理念，推动残疾预防知识走进群众身边。9月1号至30号，吴中市利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将如期举行。主题为睦邻同心和美万。

0: 加。活动采用1加6加28加 N 架构，设置主题宣讲、志愿服务、文体展演、惠民消费、百家宴等板块。民居节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延续22年，参与群众超40万人次。8月24号，宁夏贺兰山东路青铜峡葡萄酒产区2026年乍季开启，3700余亩白葡萄先行采收，西班酒庄率先采摘200多亩霞多丽，严格遵循人工精选原则，确保酿酒品质。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15.3 万亩，红葡萄预计9月中下旬开始采收，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式启动静态验收，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正线长度 111.106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线路自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终点为巴彦浩特站，计划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将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节目《健康正逢时》第一季寻访之旅近日在泾原县圆满收官，厦门少年学子与泾原少年结队同行，沉浸式体验割草喂牛、非遗赶牛等项目，实地走访肉牛、菌菇等产业基地，感受闽宁协作30年发展成果。专题节目将于近期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8月25号，银川市公安局启动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涉暴力恐怖、涉黑涉恶、电信诈骗、校园霸凌、非法集资等12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通过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提交举报，线索一经查实，举报人可获得50元至5000元现金奖励。公安机关承诺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眼镜片怎么擦都觉得模糊，洗洁精或许正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清洁利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正确用法。
3: 戴眼镜的人大多习惯用眼镜布或衣角直接擦拭镜片，但这样做可能让镜片表面的多层保护膜产生细小划痕，一旦保护膜被破坏，透光性也可能会降低。其实每家每户厨房里的洗洁精就很适合用来清洁眼镜，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流动冷水把镜片正反面冲洗一遍，沾取少量洗洁精在手上打出泡沫，把泡沫均匀涂在镜片上，手指轻轻打圈清除污渍，再把正反面泡沫清洗掉，最后将水流调小，横着从左往右冲洗镜片，用纸巾轻轻沾取镜片上的水滴就可以了。这样既能去除油污，又能减少摩擦带来的划痕，让眼镜恢复清晰干净。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牢记嘱托五载路，石榴花开凡似锦。
4: 六月的吴中风和日丽，风光旖旎，走进金花园社区石榴子广场，一派祥和喜庆的氛围。
5: 滔滔江河流不尽，
6: 今年是我们社区第21届邻居节，邻居节我们搞的是丰富多彩、其乐融融，通过各种其乐融融的活动拉近了邻里关系， 促进了邻里和睦，加强了民促。

0: 春节，我们各族群众亲如一家人，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2020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殷殷嘱托，早已深深刻在社区各族群众的心里，成为激励金花园社区党委带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建、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如今，社区邻居节已成为咱老百姓自己的节日，居民们欢聚在一起，营造了聚百家宴、联百家兴、戏百家情的良好氛围，持续擦亮吴忠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市金字招牌，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幸福家园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2: 黄沙止步，大河安澜。从腾格里锁边固煞到黄河两岸碧水长青，中卫以久久为功的坚守，治沙护绿，守望山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沙漠水城美丽中卫，去看山水林田湖草沙共生共美的生态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他，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

0: 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
1: 我拍王洪喜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啊，十年前2016年嘛，
0: 这是十年前的王洪喜，当时拍摄他的时候，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农民忙着农活，而他一心埋头他的画，执着已经不能表达他对画画的痴迷。因为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1: 他那个画说实话呢，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毕加索见了眼珠子都会掉地上。认得不？
2: 十年没见了。
1: 这孙子。
2: 孙子。
1: 哎呦。
2: 这么小孙子。
1: 哎呀，都这么大了。十年前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树啊还小小一点点，现在都长得比我高出这么多了。来，我抱抱。小孙子现在是不认生嘛，这就是你的传承人了。
2: 嗯，传承人。
1: 小家伙你。
2: 哎呀。1岁1个月了。
1: 啊，后继有人，传承人。
2: 爷爷说。
1: 哎呀，
2: 爷爷。
1: 叫爷爷。
2: 叫爷爷。给点，就这个眼神保上。
1: 没有，
2: 眼神保上。
1: 哎呦呦，一般孩子接过的生人就会哭又闹，你看他，你看他不哭也不闹，你看，哎呀，多心疼个娃娃。
0: 王洪喜的画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农民画，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通俗叫法。1988年。原文化部正式将农民画统一规范称谓为现代民间绘画。
2: 像我这一般画就这么一画，
1: 嗯，
2: 这还不算数啊，这还够匀资质。
1: 哦，够资质就是老伴儿的活了嘛。
2: 哎，说到了，可说着了，这老伴来就各种各种感慨
1: 啊。
0: 说来也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人把中国的农民画和毕加索勾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联想，于是就有了东方的毕加索这一说法。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汉堡遇上了火锅，虽然说同样都是食物，但就是不对味儿。
2: 你画你的艺术，我画我的农民画，你表现你的，我表现我的。
0: 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而中国的农民画则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在中国农民画里看不到苦难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只有孩童般的喜气洋洋，幸福满满。王洪喜是平罗县高闸乡的农民，自从他接触到农民画那天开始，他便走哪儿画哪儿，坚持写生收集绘画素材，这些素材经过他的创作，凸显出了农民画的主要风格，超现实无拘无束的变形夸张。
3: 是画玉树，
2: 哎，我多数是画玉呢，画庄稼，画农民搬玉呢，画都是太夸张的。那一个玉呢，就一个人这么大，那画小玉呢，谁不丰收嘞？
0: 农民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国乡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找到适合农村简单直观的宣传载体，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壁画创作热潮，逐渐演化出对民间画中农民画。农民画融合了

0: 年画、彩绘等民间美术形式，保留了传统民间绘画纯粹质朴的乡土气息。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后，多地特色农民画相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之涌现出了众多乡村绘画爱好者。这些创作者大多无专业美术学习经历，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喜爱而自发创作，王洪喜就是其中之一。
1: 你这技术让人坐上也提心吊胆的。
2: 不是，这个足怎么到？
1: 对啊，旁边那可是沟，你别往上填到沟里去了。为了拍你还受了工伤了，可麻烦。
2: 佛子，
1: 像你这个嘛，就不需要写生了，那么脑子里全是那个劳动场景嘛，你还写
2: 生？搿是改革制度啊，搿是改革制度，会就不写生了，就画这黑的。这这个人来嘛，农民哪有画画的？
1: 就说
2: 那个没有经没有学校，怎么画的？那个说不说，那这大小都不知道，高低也不知道，眼睛的三庭五眼都不知道，对吧？
1: 那我看你画那个就不需要三庭五眼，
2: 人家就是几个头高都不知道，你这，
1: 你画那个有些画上你看，就一个眼珠子还，
2: 就是嘛，这就是一个眼珠子，
1: 就跟那个《山海经》上的那个独眼人一样。
3: 发现这个画上有个问题
4: 啊，
3: 你看。他这个人画了一个眼睛，
2: 刚开始画那个这个画画那个时候人画就说明说头大了，脖子细了，腿短了，脚大了，能都有问题。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岁开始画？
2: 哎呀，十几岁还就是这个五六岁六七岁只上一年级吃就还这个东西。
0: 对于王洪喜来说，数十年坚持画画的执着使得他收获满满。他曾先后担任县级、区级政协委员25届，2008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绘画代表性传承人。
2: 还是我赢，实际我这个虽然没上过没学校画画，画对了，
3: 对，
2: 画对了，我起码没走其他路。你要走其他路，你保险不两家，你保险不两家，谁都不来找。我也耍麻将，你保险不来找。
1: 那拍你就违法了，你开玩笑着呢。
0: 王洪喜画农民画还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最早是跟着哥哥学油漆工的，偶然的一次机会，真正打开了他走向民间绘画艺术的大门。
2: 平罗卖油漆工，平罗这个卖这个红漆工了，卖红漆工这个广播电台播着呢，播这个啥？陕西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农民画，这个农民还会画画？这个农民自个儿是拿锹、拿锄头东西，背背这个人，怎么能拿去毛笔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一直听到我弟，户县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我这怎么好？国家领导人都看了。
0: 这则广播消息。彻底激发了王洪喜对农民画的热情，于是只有简单油漆画基础的他开始琢磨起了农民画，这一琢磨就是好多年。1983年机会来了，由原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次主办的全国农民画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平罗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王洪喜，让他和一些民间能画画的艺人一起创作农民画。
2: 这个农民画展，这个文化馆通知了，俺们今天嘛就把你们这些全县这些过去这个有箱子有鬼的以后没有事的人都招来搞创作，创作好了以后，我们真的展演了以后呢，俺们说是自取松了，自取帅好了以后能送到北京，要是能给你展出。我这一听，哎呀，好是什么？这个是能画，这个东西能挂的了呢？我就琢磨是画啥那个东西，这画啥那实在的。当时我就画咱们家，俺们家养着什么3个5个鸡，我就把这个东西夸张了，夸张，实际有7八个鸡，我就给画了2鸡，起名叫养鸡专业户。
0: 在这次全国农民画展中，全国300多个县的数百幅农民画入选参展。此次展。